0: 的乐至也是连日高温，全县73个工会驿站已全面开启清凉模式，用实打实的贴心服务送出专属凉意。
1: 在南塔街道三里社区的工会驿站里，刚歇下的环卫工人和邮政快递员将货箱正齐掖合下，往软椅上一靠，便长长的舒了口气。这间不到20平米的小驿站内，空调、冰箱、微波炉、充电插座、应急药箱一应俱全，桌面还整齐码放着货箱正齐掖、花露水、矿泉水等防暑物资，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歇脚、补水降温、临时休整、应急避险等全场景服务，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酷暑清凉港湾。
2: 这个驿站它是24小时的，我们如果走这边过啊，随时都可以在这个驿站来休息。因为天气太热，它主要还有医药箱，里面有货箱正齐，这个我觉得对比较人性化。
1: 位于天童大道的24小时工会驿站，支持手机扫码进入的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驿站的时间限制，做到不断电、不锁门、不打烊，也为夜间作业的户外劳动者留好了随时能落脚的休息空间。据悉，乐至县总工会接下来将持续优化驿站布局，升级配套服务，不断织密面向户外劳动者的关爱服务网络，真正把工会驿站打造成大家信赖的能量站与暖心屋。
3: 酷暑之下，处处都有清凉，驿站里的清凉物资从哪里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近日，
4: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交子社区门前爱心涌动，
1: 一家爱心单位与爱心商家联合向社区爱心水站捐赠5200瓶饮用水和一台冰柜，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关怀。捐赠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配送人员分工协作，将一箱箱饮用水分别搬运至社区驿站和万达广场外的爱心水站，方便不同区域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就近取用。社区发出爱心号召后，不少商家做出响应，主动参与到此次公益捐赠中。
5: 响应社区爱心水站的公益倡议，送来饮用水补充站点储备，切实解决户外一线人员饮水难题，把清凉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
1: 今年入夏以来，交子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起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饮水、纳凉等基本服务。在驿站内，空调、休息座椅、手机充电插口以及应急药箱等物资一应俱全。
6: 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起驿站，配齐纳凉、充电等设备。这次我们联系了爱心商家、爱心单位，捐赠了水和冰柜，就是想把服务再升级，让骑手感受到被尊重和家的温暖。
3: 面对连日的持续高温，安岳县城区路面受热胀、车辆碾压等影响，也出现破损坑槽。近日，安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所坚持在高温下全天候开展道路巡回排查，及时消除通行安全隐患，守护市民安全。
1: 近日，工作人员巡查至宁都大道与浦州大道交汇处的圆形天桥车流密集路段，发现路面存在一处坑洞，车辆经过颠簸明显，极易引发行车险情。发现隐患后，维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锥，搭建安全围挡，规范划分施工区域，疏导车流。正午地表热浪袭人，市政工人直面高温考验，有需开展路基清理、沥青摊铺、路面碾压等作业。滚烫沥青裹挟高温，汗水反复浸透工装，大家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施工，最大限度缩短站道时长，从发现病害到修复通车全程快速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风险。下一步，安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所将加密主次干道、天桥路口巡查力度，严格落实快速养护机制，持续推进道路精细化管护，以一线坚守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区道路平整畅通。
3: 天气很热，人心很暖，有党群服务中心的驿站，有爱心企业捐赠的清凉物资，还有市政工人高温下的坚定守护。资阳这座有爱的城市，即便是在4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也处处涌动民生温情。高温之下，警钟也要长鸣。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为提升水域事故应急处置能力，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沱江野人滩水域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实战演练。
0: 此次演练围绕长

0: 建救援场景开展，依次进行了帆舟自救、活饵救援及 O 型救援三个科目的实操展示。其中，帆舟自救模拟了救援舟艇在急流中意外翻覆的紧急情况。只见舟体倾覆后，四名消防指战员沉着冷静，凭借专业技巧迅速将舟体扶正，并快速重新登艇。
1: 活饵救援是落水者落入水面之后，救援人员从落水者后方进入，对落水者进行一个施救，最后登上我们的舟艇。 O 型救援是落水者落入急流环境下，救援人员无法下水的情况下，舟艇进行一个 O 型运动，然后将落水人员救上舟艇。
0: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资阳消防提醒，野外水域水情复杂，温差大，暗流多，极易发生意外，请勿在野外河流、湖泊、水库等不明水域游泳戏水。如遇落水突发情况，岸上人员应立即大声呼救，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2: 请大家不要在野外游泳，如遇突发情况请大声呼救，利用救生圈、绳索、树枝在岸上进行救援，请大家不要盲目下水。
3: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学长学姐有话说分享交流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准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学长学姐又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起去现场听一听。
0: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五位资阳籍优秀大学生，结合亲身求学经历，围绕大学适应、学业规划、社团实践、毕业发展四大板块展开干货分享。暨南大学学生李尚元结合自身转专业经历，提醒新生重视大一上学期绩点，主动对接导师，参与实验室项目，提前积累专业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刘雅文讲解社团与社会实践选择思路，倡导少而精参与学生工作，始终把专业学习放在首位。清华陈俊行分享四象限时间管理法，同时鼓励学子走进乡村振兴产业调研一线，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西南科技大学准研究生华科宇系统梳理就业、考研、考公、基层服务多条发展路径，细致讲解学硕专硕区别、考研择校与复试注意事项。中国人民大学王佳琪分别解读保研综测构成四六级、竞赛、实习的加分作用，提醒大家提早规划，避免毕业阶段陷入迷茫。
4: 本次活动给资阳的学弟学妹们带来了我对大学学习还有社会实践的一些经验分享，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们能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开始。
0: 活动中，大家围绕转专业门槛、小组作业分工、实习渠道、校园消费、就业形势、研究生导师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学长学姐逐一给出解决方案。为了让大家在活动后还能够继续沟通交流，共青团资阳市委推荐大家关注今年六月新上线的资阳帮帮团小程序。该平台整合了民政、教育等十余个部门的助学帮扶政策，实现政策查询、线上申请、专人代办一站式服务，为资阳籍困难学子解除学习后顾之忧。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近日，2026年
2: 资阳
3: 市农村
4: 哎，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5: 哎呀，热死了，别关。
6: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7: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5: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6: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5: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7: 冰淇淋。

0: 要变向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那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

0: 说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0: 段子、科普、
5: 养生
2: 都很不错。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嗯，满是安逸。
5: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7: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5: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8: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微笑的我，别怕走得慢，只要不停下，路就会自己铺开。你想要的改变不一定发生在哪个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在无数个看似平淡的再坚持一下里悄悄生长。那些早起看过的晨光，深夜写下的计划，为在乎的人藏起的疲惫，都在默默重塑着你的骨骼与灵魂。请相信，认真生活的人自带磁场，你脚踏实地奔赴热爱的样子本身就是一束光，不必等风来，跑起来，四面皆是风。世界很大，但你值得被看见，首先是被你自己看见。好的，早上好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是梁咏琪的中意他。这首歌曲呢，发行于1999年的7月24号，收录在专辑《新鲜》当中。它本是粤语歌《我中意》哈。制作国语专辑的时候呢，经梁咏琪推荐重新填词，才诞生了这首红遍华语市场的俏皮情歌。这首歌曲用轻快的调调唱出少女心动的甜蜜，歌词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幻想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满是热量当中的可爱。梁咏琪干净的声音呢，能够瞬间点亮心情，也希望这首中意他能够带给你一天的好心情。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

0: 玩一发胜过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

0: 好心情。
1: 嗯，满是安逸。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真。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
0: 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真心建议永远不要透支自己，不要透支健康。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0: 总有交汇的。
1: 第二，不要透支精力。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时，你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时，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予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百分百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与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不过呢，累了也要学会休息，我们积蓄好力量，才能更好的出发，是吧？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广告之后呢，是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罩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特别节目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个星期五的上午九点，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第一条信息。近日，自阳市残联为全市2.5万余名自阳籍60岁、不含60岁以及60岁以下的困难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为残疾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记者了解到，此次保险对象包括符合条件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及意外伤害，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保障。据悉，保障项目共分为5种：意外伤害事故，30,000元每人每次；意外伤害伤残，30,000元每人每次，根据残疾程度按比例赔付；意外伤害医疗，1.3万元每人每次，已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剩余部分按90%报销；未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报销比例80%。意外住院津贴，150元每天每人，每次住院最高给付以60天为限，最高累计天数不超过180天。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被保险人可获2,000元。本次保险承保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阳中心支公司。那如何进行理赔呢？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需户口注销证明、土葬发票或者火化证明、法定受益人关系证明、法定受益人身份证明及银行账户。受益人为2人及以上，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司法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性资料。意外伤害伤残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书、病历、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本项申请的性质、原因、伤残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意外伤害医疗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出院证明、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医保结算单。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并提交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据、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如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请及时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或联系人电话进行报案。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11，雁江区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228484807，安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080552767，乐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5108141631。好，说完了暖心的，再来看看竞技方面的风采。7月20号到23号，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泸州市举行。我市精心组织15名残疾人选手参加其中12个竞赛项目，遴选25件残疾人特色展品亮相展示交流活动。经过激烈角逐，我

是选手斩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一等奖总数并列全省第二，获奖总数并列全省第六，交出亮眼答卷。来听听都是哪些选手拿下了哪些奖项呢？一等奖，孟以平，是咖啡冲调，陈明文，养老护理。二等奖，杨丽慧，养老护理，吴科恒，文本处理。三等奖，王自伟，时装技术，张忠宇，无人机。热烈祝贺所有获奖选手，为资阳争光，为自强添彩。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五部门联合主办，是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赛事。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为主题，对标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标准，设置信息技术、美术专业、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类，共22个单人竞赛项目。全省21个市州、389名残疾人选手齐聚泸州竞技，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同步配套作品展示交流专区，搭建技艺切磋、成果展示一体化平台。赛前，市残联统筹各县区残联开展层层选拔，精准筛选具备实操功底、热爱技能行业的残疾选手，针对性开展专项集训，从理论知识、实操细节、赛场心态全方位打磨提升，为参赛做好充分保障。赛场之上，资阳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在数字新兴行业、传统手工艺、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稳定发挥，充分展现我市残疾人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竞赛赛场收获满满，展示交流精彩纷呈。我市残疾人特色展品中的剪纸、竹草编织等6件本土手工作品成功入选主会场核心展区，一件件匠心作品将传统非遗技艺与残疾人巧手创作相结合，生动展现了资阳残疾人手工艺传承成果。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省赛既是检验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的重要契机，也是残疾人展现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工作模式，搭建多元化、多层次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平台，持续拓宽残疾人增收成才渠道，帮助更多残疾人依靠一技之长实现自我价值，更好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炎炎盛夏，热浪滚滚，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持续高温天气呢，也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的日常出行、居家生活带来了诸多的考验。高温酷暑特别容易引发中暑等等健康的风险，特殊群体防暑更需要多加的留心。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残疾人朋友，

0: 做好防暑降温，科学守护自身健康，平安舒心度过夏日。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通用的防暑基础措施。第一，保持室内空间凉爽。室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使用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夜间和清晨时段开窗通风降温。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第二，关闭朝阳窗户或者使用遮阳帘，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太阳辐射带来的热量。第三，午后闭窗隔热，避免室外热空气进入室内，关掉不必要的灯和易产生热量的电器，防范用电量过高导致电线过载。第二，减少室外高温暴露。首先进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量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高温时段的外出。如果说需要外出的话，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时段。其次，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的透气衣物，佩戴太阳帽，使用遮阳伞，做好防晒措施。第三，尽量在阴凉处活动，避免长时间太阳直射，减少剧烈活动，注意及时休息，避免过度体力消耗。第三，科学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主动的多次的适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高温天气的饮水量至少要增加到平时的 1.5 倍。大量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选择饮用淡盐水、糖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限制或避免含酒精、咖啡因、高糖的饮料，这类饮品呢会加速脱水。第三，少食多餐，饮食清淡易消化，多吃富含水分的蔬菜水果，保证营养摄入。第四，常备物资和健康监测。常备防暑降温药品，像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冰贴等等啊，妥善储存，身体不适的时候按说明书使用。第二，关注体温的变化，体温异常的时候可以使用冷水、冰袋、冰毛巾等等进行物理降温，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可以淋浴冲凉。第三，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身体疲惫的时候呢，更容易发生中暑。接下来呢，分残疾类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专项防护。首先是视力残疾人，使用空调、电风扇等降温设备前，需提前熟悉设备位置和操作方法，家人或护理人员应该口头详细的讲解，避免因为操作不当发生意外。第二，注意用电负荷，电器使用之后呢，要及时关闭，蚊香等明火使用要格外的小心，保持室内通道畅通，无障碍物堆放，防止高温天烦躁走动时磕碰绊倒。第三，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准备，利用听觉和触觉感知环境温度变化。第四，高温天气沥青路面可能会软化，建议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出行，多使用盲杖辅助，提前了解路况，避开危险区域。第五，通过听觉和嗅觉识别危险信号，熟悉求助电话和求助流程，紧急情况下沉着寻求帮助。第二，听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的话可能无法及时听到高温预警广播，家人社区需要多留意气象预警资讯，及时告知。高温高湿天气注意助听器、人工耳蜗的防潮防湿，汗水渗入可能损坏设备，定期检查设备状态，要常备纸笔、智能手机、

等可对外交流的物品，便于中暑或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与外界沟通求助。第三，言语残疾人。外出随身携带求助哨子，便于发出求救信号引起他人注意。中暑的时候呢，口头求助比较的困难，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处休息，通过文字书写或者是手机打字的方式向路人求助。第三，提前将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病史等信息存入手机或写在随身应急卡片上，便于救助人员快速了解情况。第四，肢体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人，高温天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家人或护理人员定期检查居住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确保环境舒适。第二，卧床或者是重度肢体残疾人，增加每日擦身次数，及时更换汗湿衣物和床单，预防痱子和压疮，穿着透气吸汗的纯棉衣物。第三，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在室内进行适量的肢体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长期不动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第四，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有人陪同，做好防晒，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少量多次饮用。第五，使用轮椅者要注意，高温天气金属扶手、座椅表面可能发烫，需加装隔热垫。电动轮椅注意电池，避免暴晒。第六，常备备用防滑鞋、备用拐杖，电动轮椅使用者准备备用电池，确保高温天气出行安全。第五方面，智力残疾人。智力残疾人可能会无法准确地去表达热和不舒服等等这种感受，照护者呢需要主动定时提醒喝水，引导到阴凉处休息，将防暑行为培养成日常习惯。智力障碍儿童呢，因为认知的局限，可能出现太阳下持续奔跑，在高温地面久坐，甚至不懂脱拣衣物，导致热量在体内快速积聚。要密切的观察异常行为信号，比如频繁抓头、拍打额头、揉眼睛、反复拉扯衣领，可能在表达闷热不适，还有步态不稳、摔跤增多，也可能是因为头晕导致的。外出呢，必须在家属或者是照护人员的陪同之下进行，避免单独外出，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和安抚物品。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精神残疾人。约 30% 的抗精神病药会降低皮肤血流和出汗能力，使核心体温易随环境升高。中暑对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是致命风险，需重点预防。使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前，务必咨询医生，避免与精神类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夏季出汗多，更易阴虚火旺，精神疾病患者更需注意补水，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间隔20到30分钟饮水150到200毫升。高温高湿呢，也容易引发烦躁焦虑的情绪，需要进行一对一情绪评估，开展心理安抚服务，通过轻柔音乐、深呼吸放松、室内活动等方式干预燥热引发的情绪波动。适量运动选择上午10点之前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段，推荐散步、太极等低强度的运动，运动中注意补水和防晒。最后呢，是多重残疾人。多重残疾人同时存在两种及以上残疾，防暑防护需叠加对应残疾类别的全部注意事项，照护强度高于单一的残疾类别。接下来介绍一下中暑识别与应急处置。中暑分级识别。第一，先兆中暑。你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眼花、恶心、多汗、四肢无力、发酸、口渴、心悸等。轻症中暑，体温升至38.5摄氏度以上，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或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腹部、手臂或者是腿部疼痛性的肌肉痉挛，还有热衰竭，像眩晕、头痛、恶心或呕吐，大量出汗，脸色苍白，短暂的晕厥，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且浅等。同时呢，还有热射病，体温超过了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比如惊厥、抽搐、嗜睡、昏迷等。热射病不及时救治呢，可能会危及生命。说一下应急处置。

四步法。第一，移，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离高温环境，解开衣物。第二，降，用冷水喷洒或者是擦拭身体，并带湿冷毛巾敷于头部、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通风加速散热。第三，补，意识清醒且能吞咽者，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第四，送，症状不缓解，出现高热，比如超过了40摄氏度或意识不清时，立即拨打120送医，途中持续物理降温。残疾人中暑应急特殊注意，发现残疾人中暑，优先联系其监护人、家属或结对帮扶人员，同时拨打120急救。好的，在这里呢，再次的祝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字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或者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的生活。那么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啊，下楼取个快递都满身大汗，衣服呢粘在身上又闷又热， 变成贴身的蒸笼啊。那有没有那种不沾身又透气凉快的面料呢？哎，你别说，还真有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常见的服装面料，教大家挑选适合自己、适合不同穿着场景的那些服装。

那么所有的面料呢都是由纤维所构成的，纤维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大类啊。那顾名思义，天然纤维呢就是天然存在的那些纤维，包括植物纤维，比如说麻呀、棉呀等等啊，和动物纤维，比如说蚕丝、羊毛等等。那化学纤维呢则分为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你比如说粘胶、莫代尔、莱赛尔这些原材料呢是来自植物，但是经过化学处理过的，被称作为再生纤维。那你再比如说涤纶、锦纶、氨纶这些以石油、煤、天然气当中提炼得到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人工合成与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被称作为合成纤维。每种纤维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特性，那这些特性呢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那了解了各类纤维的特性，是帮助我们买到适合自己、适配不同场景衣服的一个前提。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些我们常见的一些面料啊。那首先呢就是棉，棉的吸湿性呢在天然纤维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大概是27倍的水分啊。棉的触感柔软，穿着舒适，透气性好，清洗方便，价格亲民，也不容易穿着过敏啊。心有所向，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但是呢，棉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在吸湿之后干燥的比较慢。那么吸汗之后呢，面料就会变得潮湿贴身，所以说呢，不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夏季和爱出汗的这些朋友们啊。但是作为空调房内的床品呀、家居服啊，棉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麻。麻呢是一类植物纤维的统称。那麻纤维呢，普遍是中空臂薄，那导热性呢是棉的五倍，散热速度也是非常快，吸湿性强，导湿排汗性好，透气性好，还具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呢就是容易皱哈。那如果是你喜欢这种凉爽透气的这种体感啊，不介意褶皱比较多，那你一定会爱上麻这种面料。那么麻这种面料呢，又分为亚麻、苎麻和旱麻三种。那么三者呢，虽然是同属于麻啊，但它的特性却各有侧重。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亚麻纤维。那亚麻纤维呢，它比较细，手感呢相对会柔软，光泽自然，是这三者当中啊最接近这种精致感的一种选择。那么经过精细加工的亚麻面料，刺痒感是非常低的，是夏天麻类服装的一个主流。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夏天，衣服粘在身上又闷又热的，有没有那种不粘身又透气凉快的面料呢？还真的有啊。那下面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夏天的一些常见的面料啊。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了麻。 麻这种面料呢，分为亚麻、苎麻和旱麻这三种啊。那这三者呢，同属于麻，但是呢，性格特性却有着侧重。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亚麻，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苎麻。 那苎麻它原产于我们中国啊，所以说呢又称为中国草啊，它的纤维呢比较长，而且呢强度高，光泽比亚麻更加的明亮，防霉性能也突出。那苎麻的刚性比较强，手感呢会偏硬一些，但是呢经过处理也可以变得柔软。那么没有经过柔软处理的 苎麻面料对皮肤的刺激感还是相对明显的，那适合做外套款，而不是我们贴身的一些衣物了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旱麻。那旱麻呢，是近年来重新受到关注的一种天然纤维。那纤维 粗犷、耐久性强，抗紫外线性能在三者当中是最为突出的，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混纺处理之后可以显著的改善。那旱麻面料呢，多见于环保啊、户外风格的一些服装。

0: 那么今年在网上火爆的雨露马，其实这个雨露马呀并不是它这个麻的一个成分名称啊，而是一种给麻纤维脱胶的传统工艺。那么在收割之后的麻茎平铺于田间，利用自然的露水、雨水和微生物的共同一个作用，缓慢分解麻茎当中的胶质，使纤维与植物秸秆分离。那这个过程呢需要数周，生产的纤维颜色呢偏灰褐色啊，质感呢是粗犷自然的，是亚麻这种原色系风格面料的主要来源。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水沤法，就是把麻茎浸泡于流水啊或者是池塘，速度比较快，但是对环境呢是有一定的污染。那么现代工业呢就更多采用化学脱胶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因为麻纤维导热快，能够迅速的把我们的皮肤的热量给带走，所以呢麻料上身呢会有明显的这种清凉的触感。那么共同的缺点呢就是容易变得皱巴巴的啊，容易变皱，但是褶皱感呢已经被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店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 草原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

0: 处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很多人是视为一种麻的风格面料的一个部分了啊。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羊毛啊。提到羊毛呢，大多数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暖舒适，适合冬季来穿着，但是一些超细的羊毛同样适合夏天穿着，这是因为羊毛纤维啊具有独特的天然卷曲的一个结构，能在纤维间形成空气层，既隔热又透气，达到了出汗时吸湿，干燥时释放水汽的一个效果，这也是户外服饰选择羊毛作为速干层的一个原因。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服装面料啊，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适合自己、适配不同穿着场景的那些服装。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伤蚕丝啊，伤蚕丝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丝。蚕丝轻薄透气，导热性好，穿着呢有凉而不寒的一种感觉，还有带有天然的柔润的光泽，是很多高端服饰的一个首选。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桑蚕丝服装呢在出汗之后会明显的有贴身啊，而且呢蚕丝不耐盐，在我们的汗液的影响下呢容易变色变硬，所以说呢对于爱出汗的朋友来说呀，这个蚕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现在呢，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并不是桑蚕丝啊，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这种聚酯纤维，在选购的时候需要大家去甄别一下。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粘胶纤维。粘胶纤维呢，就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棉绸啊，也叫做人棉，是一种再生纤维，以木浆或者是棉为原材料提取纤维素，经过化学溶解，在纺丝制成。它的优点呢是手感非常的柔软，垂坠感好，吸湿性强，而且呢价格低廉，视觉上呢有轻微的光泽，常被用来仿制真丝的一种效果啊。缺点呢就是湿水之后容易变形和缩水，不耐摩擦，干燥比较慢。棉绸连衣裙、衬衫是快时尚夏季的一个常客，那适合通勤、休闲等对耐用性要求不高的一些场景当中啊。那么洗涤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手洗或者是低温机洗，避免高温烘干。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莫代尔。莫代尔呢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注册商品啊。那它的原料呢是来自于毛榉木浆，经过湿法纺丝而制成。它呢是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那具备天然纤维的一个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易护理性。那么这种莫代尔面料呢，极为柔软，吸湿透气，色牢度高，洗涤之后啊，仍然保持这种柔滑的感觉。缺点呢是支撑性比较差，容易变形，而且呢长期摩擦之后容易起球，适合用来制作比如说夏季的一些内衣啊、居家服啊、睡衣等等，以及贴身穿着的基础款的 T 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莱塞尔啊，莱塞尔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莫代尔的 2.0 版本，原料呢为木浆。那莱塞尔呢，它的手感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但是略有挺度啊，垂坠感佳，吸湿透气性优秀，干燥的速度呢比莫代尔快。比莫代尔相比呢，它的支撑性会更好一些，不易变形，吃水之后呢强度下降的幅度也会更小，更加的耐用。那莱塞尔呢是近年来中高端休闲和快时尚品牌都很爱用到的一个面料。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聚酯纤维涤纶啊，这聚酯纤维呢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合成纤维，是世界上产量最大、发展最快的一种合成纤维。在外观性能上呢，模仿毛、麻、丝纤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一个程度。那普通的聚酯纤维呢，在夏天呢会让人感觉到闷热的感觉，因为它不透气、不吸汗。但是经过功能化处理的速干聚酯纤维，干燥速度呢是棉的数倍，适合这种运动场景当中进行穿着。那运动品牌的夏季跑步 T 恤啊、速干短裤啊，大多采用这种功能性聚酯纤维。不过呢，这种面料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非运动场合来进行穿着，会产生明显的闷热感。那另外呢，聚酯纤维在干燥的地方容易起静电啊，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个特点。

静电感比较强。那么比如说夏季的防晒衣多以锦纶为主要的成分，那除了防晒衣，像泳装啊，这个运动压缩裤，登山的轻薄外套，都可以选择锦纶面料。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氨纶啊。氨纶呢是聚氨酯弹性纤维，它的弹性延长率呢可以达到500%到800%，那回弹力呢也是非常强的。氨纶呢几乎不会单独的进行使用啊，常以2%到20%的比例混到其他的纤维当中，那只要一点点的氨纶就可以大幅的增加面料的弹性。那么含氨纶的一些面料穿着的时候呢，随身运动的自如拉伸啊，穿脱比较方便，没有这种束缚感。氨纶呢本身不透气，但是因为用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对整体面料的透气影响是有限的。但氨纶呢不耐高温，长期高温洗涤或者是烘干啊，会导致弹性下降，寿命缩短。那么日常呢可以避免高温的洗涤和烘干。那么即使是标签当中只有2%的这种氨纶啊，也意味着哎，这件衣服呢会比全棉的款弹性要大得多。在选择比如说泳装、瑜伽裤、运动紧身衣的时候，都可以选择含有氨纶成分的一些面料。

0: 其实呢，面料种类啊有很多，有的柔软但是不易干燥，有的易排汗但是容易褶皱，所以说呢，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面料啊。比如说这个高温天气，高温高湿的夏天，坏通勤，那首先呢，我们选择麻呀，或者是速干涤纶。那么麻呢，散热快，速干涤纶呢，排汗迅速，都能让你在高温下保持相对的一个干爽。再比如说干热气候，办公室办公，那棉和莫代尔呢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干燥环境当中，棉吸湿之后能够快速的蒸发，不会产生黏腻的感觉。
1: 不走，
0: 那你再比如说这个正式的场合，需要会面的一些场合，真丝啊，高织棉呢就是首选，既有品质感又不失舒适感。还有就是运动健身、户外爬山，功能性速干涤纶、颈纶、美丽奴羊毛是不错的选择。那再比如说居家休闲睡觉的时候，那莫代尔和棉是最柔软的选择，不刺激我们的皮肤，适合长时间的接触。

棉的这种特性是一定的，但是使用感是很私人的一种感受啊。在购买之前呢，大家不妨去回忆一下已经有了这些服装的一个穿着体验，遇到舒适的衣服呢，就记下水洗标的成分，然后呢照着买就对了哈、啊。

型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书馆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孩子的优秀不会从天而降，但是从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与孩子的互动当中可体现一二。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哎，为什么我跟孩子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呢？为什么我带他出去玩他还哭呢？其实啊，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你站得太高了。重逢低眉看，心若惊花，你看不见的世界孩子看见了。那么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很多人可能听过啊，但是每次听呢都感觉，哎，这个故事讲得很有道理。有一位妈妈呀，带着儿子去逛商场，她以为呢孩子会很高兴啊，毕竟商场里有那么多漂亮的东西。可是呢孩子却一直在哭，怎么哄都不行。于是她蹲下来想给儿子擦眼泪，就在蹲下来的那一刻她愣住了。他看到的世界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密密麻麻的大腿，走动的、站着的、穿着各种颜色裤子的腿。那孩子呢，被这些腿包围着，什么好看的都看不到，只觉得害怕。那么在那一刻呀，他懂了，不是孩子不乖，是他从来没有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去看过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呢，共情比说教会管用一万倍。我们呢，总是习惯说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可能你没有想过啊，就是孩子可能真的他不明白，他的认知水平，他的生活经验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你有的时候啊，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在他看来呢，可能就是天方夜谭。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那有家长跟女儿说，哎，别磨蹭了，要迟到了。女儿呢却慢悠悠地说，迟到了会怎么样呢？家长愣了一下说，老师会批评。女儿又问，批评了会怎么样呢？那家长呢从来没有跟女儿解释过为什么要准时，他以为呢女儿是懂的啊，其实呢女儿不懂。这个时候啊，说你听话是没用的，那你需要呢蹲下来，用他能听懂的话讲清楚前因后果，这就是共情，就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蹲下来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心态。蹲下来这三个字呢，不只是一个动作，更是我们的一种心态啊。那就意味着你愿意放下身段，愿意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人来对待。你不比他高明，你呢，只是比他多活了几十年。他的世界需要你去了解，而不是你去改造。
2: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那么当你觉得孩子不听话不懂事的时候，不妨我们先别发火，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问一句，你是怎么想的？也许呢你就会发现啊，那个让你头疼的小家伙心里装着你意想不到的温柔和道理。养育孩子的过程呢，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蹲下来，你不仅看见了他的世界，也看见了自己曾经的样子。

0: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些关系是从一句改天聚聚开始变淡的。微信里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如今呢只剩下朋友圈点赞，通讯录里呢存着几百个联系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深夜谈心的人。下次多了，感情就远了。那我们呢总说下次，但是下次呢往往是遥遥无期。
1: 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一段关系的维系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互动啊，而不是挂在嘴边的客气。见面聊天和微信文字的温度截然不同，在彼此前面的沉默和在屏幕前面的沉默含义呢也完全不一样。有一位朋友说呀，他跟一位老同学说，哎，改天吃饭，说了三年。三年当中呢，他们各自忙各自的啊，偶尔会在朋友圈点个赞。后来那个同学搬家去了外地，他们再也没见过。他后悔地说呀，早知道就约在那个周末了。是啊，谁也不知道改天是哪天，有些改天呢就成为了

0: 作情有难逢。
1: 那么真正的在乎是把对方请进你的时间里，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时间呢是最宝贵的资源啊！一个人愿意把他的时间分给你，就是再把他的生命分给你。与其呢在朋友圈点赞，不如约出来喝杯茶；与其在群里发红包，不如去对方家里吃顿饭。无论科技如何的发达，那么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连接方式依然是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坐着，哪怕就是一起喝碗粥，聊几句家常，那种感觉也是手机屏幕给不了你的。

0: 话。
1: 所以说呢，我们别让电话啊代替了对话。线上社交呢，让我们误以为和很多人保持着联系，但是那些点赞之交往往是缺乏深度。慢慢你会发现啊，人生到最后拼的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出现在你的身边。那么从今天起，少说几句改天，多说几句就今天啊，把屏幕里的问候变成现实的温暖，把疏于表达的爱意变成主动的相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罩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

0: 糟了，全忘关了。
1: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穿成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说到这个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判定的标准，那饮酒驾驶呢，就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如果说是醉酒驾驶的话，是指啊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哈，一个的话就是触觉能力的降低，还有就是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降低，包括呢视觉障碍和疲劳驾驶。那么常见的一些酒驾和醉驾的误区，就比如说这个隔餐酒和隔夜酒，它不属于酒驾嘛？很多朋友呢就认为哈，这个隔餐酒、隔夜酒不属于酒驾。要知道这个酒驾呢，它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的，而是以血液中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者说是醉驾的。那说到这个酒后挪车，哎，不算酒驾吗？你要知道这个汽车发动，哎，并发生位移，驾驶员就是处于一个驾驶行为当中，然后酒后行驶，车速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那同样呢也会被处罚。那还有呢，就是我酒量比较的好，喝一点不会受影响吗？那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是达标。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了酒，我多喝水，它就能稀释酒精含量吗？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呢，它是检测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你多喝了几口水它就会冲淡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了酒以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像二轮三轮摩托车呢，它都是属于机动车的，和汽车是一样的。然后你喝了酒以后骑摩托车哈，也是属于酒驾。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远。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呢，还是有点热哈，然后空调、风扇等电器也是马力全开。那许多看似平常的小细节，插座超负荷、床头没有熄灭的蚊香等等，稍有疏忽呢，就可能会发生一些火灾的事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哎，就比如说家庭用电的安全，气温升高，家庭使用空调等制冷电器增多，然后用气量也是逐渐的增加，家中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线路，避免电器过载。还有呢，就是谨慎哈，去使用一些驱蚊的产品，因为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像这个蚊虫呢就比较的多。我们在使用防灭蚊虫用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火安全，远离床单、蚊帐等可燃物。使用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陶瓷盘内，防止火星飞散。还有呢，就是儿童因为在暑假期间哈，小朋友呢就很喜欢去耍水。比如说游泳啊、玩水啊等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到地势复杂的海边、河流、池塘、水库、沙坑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以及无人监管的区域游玩去玩水，结伴同行啊，然后千万不要将生命呢置于险地。还有呢，就是夏季停车的一些安全，车辆在室外停放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打火机啊、香水啊、罐装喷雾，还有碳酸饮料啊、移动电源以及电池，包括呢这个老花镜、放大镜之类的物品，避免暴晒引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户外露营的安全啊，我们如果说是要去野炊的话，千万不要去选择风口地，人走火灭要牢记。户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和风口的区域。露营结束以后，一定要彻底的去熄灭火源以后再离开。然后推荐哈，就是无烟露营的一个方式。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

0: 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还有呢，就是雷雨天气的一个防范了，汛期来临，然后容易遇到一些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暴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地势较高处进行躲避。如果说路面有积水，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通过。雷雨闪电的时候，不要拨打或者说是接听电话。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就不要在住宅内的共用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这些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更不要非线充电，避免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的时间也不要太长。那总而言之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哎，当然在进入到了暑假以后哈，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呢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啊，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啊，还有在商场当中的一些门呐 啊有一些洞洞啊，有一些口坑啊，你不要好奇哈去钻呐，或者说是去抠，防止自己呢被卡住哈。就如果说小朋友的肢体不小心被卡了的个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硬拉硬拽，那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那如果说是小朋友被卡住了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处理方式啊。第一个的话就是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的，如果说孩子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哈，以免来卡得更紧，然后及时的自救啊，认真的去观察被卡的情况啊，寻找合适的角度。那孩子身体是很瘦弱的，如果说你往外拔，你拔不出来，我们可以试试身子能否钻过去哈，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去贸然的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这个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好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就如果说是小朋友的手哈被卡住的情况，一定不要生拉硬扯，我们可以去涂抹一些肥皂水啊，或者说是润滑剂，或者说是油类的这些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你再来取，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那有些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椅子扶手、沙发的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玻璃门的缝隙、围墙缝啊、护栏啊、汽车窗啊，一旦被卡住哈，对于小朋友的伤害也是比较致命嘞。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螺丝帽，还有这个螺丝孔、孔锁孔、戒指呀、钥匙环呐、桌子上的一些小空空啊、自行车的链条啊、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啊、脚趾啊，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长时间取不下来的话，也会造成手指和脚趾缺血坏死的一个可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好对孩子的一些安全教育，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然后儿童安全呢是不容忽视的，请务必加强。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庆英。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稳定出行。然后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有点高哈，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严守居家防火底线，守护家庭平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严格的去落实消防安全三清三关，及时的去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及油烟油污。然后离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断电、关系熄火，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规范日常用电，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的电器避免长时间的连续运行、超负荷的工作，定期的去停机散热，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然后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破损线路及电器设备，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室内停放和充电，然后安全规范用气哈，定期的去检查燃气管道、软管、灶具、阀门，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破损的配件，然后严禁呢私自改装燃气设施，用气时要专人的去看管，保持通风，用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关闭阀门，如果说你发现了燃气异味立刻开窗通风，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去开关点起使用明火，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并且报修。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谨慎的去使用夏季驱蚊的产品，蚊香啊、香薰啊，固定放置在阻燃位置，远离被褥、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然后睡前啊，一定要及时的去熄灭花露水、杀虫剂、高压喷雾等易燃的物品，严禁在高温明火环境下去存放或者说是去喷洒。然后第二呢，就是压实单位主体责任哈，像我们的各机关、企业、商铺、商超、仓库、施工工地等社会单位，必须严格的去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然后重点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些配电室呀、机房呀、仓库呀，还有作业区等关键的部位巡查清理，规范的去存放一些货品严禁哈，像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像混存还有超量的去堆放，然后彻底的去清除各类可燃杂物隐患。然后第三呢，就是关注车辆消防安全高温天气下车辆自燃风险是比较高的，然后广大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车辆油路、电器、发动机还有轮胎等关键部位，杜绝线路老化、油路渗漏引起的起火，然后车辆尽量停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车内严禁存放打火机、充电宝还有香水、压力喷雾、碳酸饮料等等这些物品，防止高温密闭环境下引发的一些风险、一些危险。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2: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看到了像车辆冒烟、异味、高温报警等异常的情况，立刻靠边停车熄火哈，一定要把这个车呢停靠在安全的地方，然后熄火，人员撤离，及时的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一个处置，并且拨打119报警。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升应急处置的一个能力了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主动的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熟练掌握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还有火场疏散逃生的基本技能，熟悉身边的消防设施位置以及使用的方法。像我们的家庭啊、商铺啊，还有办公场所这些设备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常备灭火器啊、防毒面罩啊、应急手电呐、灭火毯啊等这些应急器材，并且定期的去检查，确保完好可用。然后一旦发现这些火情哈，像冒烟、异味等异常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冷静处置，迅速的止损，初期小火及时的扑救。如果说火势没有办法控制，那立刻的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并且迅速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地址、燃烧的物质，还有火势的大小、人员的情况，千万不要去贪连财物哈，盲目的去滞留啊！发现这些消防安全隐患呢，我们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来进行举报了。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保鲜膜一般拿来这个不仅能保鲜食材，更是雨天里面的应急神器哈，实用性直接拉满。哎，有朋友就说了，哎，这个保鲜膜出来拿来保鲜食材啊，下雨天

还可以用来用吗？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做手机的防水袋哈，就比如说暴雨天气，如果说你手机不小心进水了，非常容易出现黑屏啊、断路啊、故障啊、影响通信，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将这个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的工具，然后既可以制作一些简易的防水袋哈，这个的话也比较的简单。那经过实测呢，多层包裹以后的手机短时间跑碎哈，能保障暴雨出行时的一个使用。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变身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情况比较多，急需绳子固定物品。怎么办？没有绳子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保鲜膜来进行一个代替哈。然后根据使用需求，我们可以拉伸，还有裁切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去揉搓、揉搓、揉搓，收紧、收紧、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啊。你如果说想提升它的承重啊，抗拉扯的一个能力，你可以将多根简易的绳子哎捆绑在一起合并哈，然后就可以满足雨天户外出行有一个固定啊、捆绑啊、拉扯啊等这些多种的一个需求。如果说在下雨天出行不小心磕碰受伤了，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非常容易污染伤口，然后进而可能会引发感染，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包扎好这个伤口敷料，然后绷带外层，然后包裹一层保鲜膜，然后紧密隔绝哈外界的一个污水，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一个风险。不过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哈，抵达安全区域以后呢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然后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的一些炎症啊、感染等这些问题哈。其实呢，不只是保鲜膜，身边很多常用的一些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呢，也能派上一些用场。就比如说暴雨持续的时候，家中已经出现了积水，需要紧急的去撤离时，我们可以随身带一些塑料瓶儿，然后塑料盆，不仅能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的去拂去哈，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发出声音，然后吸引救援人员的一个注意。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汛期家中还是要准备一些应急包，并且定期的去更换，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的去应对哈，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0: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桃子。哎，眼下呢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哈、啊。桃子呢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品种呢也比较多，汁水比较多，然后口感呢也比较的丰富哈。那说到这个桃子有哪些健康的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区别？说到这个桃子呢，它对血糖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然后呢也富含一些抗氧化物质啊。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还有有益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哈、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不同品种的这个桃子的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脆桃，哎，我就很喜欢吃脆桃啊。脆桃呢也叫硬肉桃，吃起来脆脆的。然后但是它的汁液是比较少的，成熟以后呢它肉质还是保持的硬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看它的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那如果说我们去就桃身或者说是尾部还有一些青色，它这个口感呢可能会有一些生涩的感觉哈。然后油桃，哎，油桃呢我也很喜欢。然后相比之下哈，它要稍微的汁水要多一点，但是还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啊。油桃呢表面是光滑的，形似圆球，颜色呢比较鲜艳啊，就是集香脆甜于一体。水分呢相对来说有的是比较少，但有的是比较的多哈。然后其耐长粗、匀酥和粗寸。然后挑选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选择颜色鲜艳、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已经出现了软胎，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水蜜桃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真的是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籽碎但也很充沛。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它是硬而脆的，这个时候呢我最喜欢了，因为它是脆脆的。熟透以后呢它就是有一点软软的哈，柔软多汁。然后当然呢喜欢吃软的朋友的话，还觉得这个水蜜桃哈成熟了以后哈，柔软多汁呢也刚好符合它的胃口。把这个小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我们在挑选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比较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的闻到香味儿嘞。建议现买现吃，不要揪存哦。说一说这个黄桃哈、啊，新鲜的黄桃呢，口感是偏酸的，哎，这个口感呢也刚好是符合我的，但是呢不太耐运输，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果干。谁小的时候没有测过黄桃罐头嘞？那家里面呢可能会常备哈，就是一两瓶儿啊。不想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时候啊，也会去打开这个罐头哈。然后这个黄桃呢一般是八月成熟，太早上市的话可能这个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然后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一个标志。然后这个蟠桃哈、啊、这个蟠桃的话就有点独特了。然后顶部呢它是凹陷形成一个小窝，然后肉细皮韧一波，然后汁多味浓。那建议哈，我们挑选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哎，它口感有点干，个头太小呢它肉又有点太少哈。我们在吃桃子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啊，就比如说适量，就不管什么食物我们都是有一个量哈摆在那里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

也每天适宜哈，就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哈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尽快的吃完整的桃子，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儿啊、桃脯啊、桃干啊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就直接吃新鲜的这个桃子。啊，桃子哈，我们还是要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啊，一般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啊，只需要去掉这个碰伤的一个部位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吃掉，实在吃不完的，可以把它给煮熟了吃，也能避免浪费哈。还有呢，就是当心果敏。有些朋友呢对这个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啊，就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去掉啊，然后呢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一个危险。最后呢，就提醒到大家不要吃桃仁儿哈，这个桃仁呢是不能吃的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是幻觉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2: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0: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1: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尤其哈是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国际大都市，他们的这街头有不少的这个外国人在这个店铺门口排起了一个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是此起彼伏。那么其实呢，就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带火了这个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游这个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他们的这个购物车里边都有哪些新的商品呢？那么在一家这个品牌，就是品牌包的这个店里边，就来自哥伦比亚的一个顾客，他叫克里奥，哎，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哎，他说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品牌包啊做得太好了，他现在有点伤心，因为想要的买的款全卖完了。那为了让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位就是国际友人买到这个心仪的皮包，记者呢就帮他与这个店里的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的一个旅行的下一站北京。哎，像这样的情况哈，这央视新闻记者呢就现场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了将近20多位的外国顾客，他们大多都是亲朋好友一起专程来打卡。

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哈、啊，到店后精准选选款批量采购。另外哈、啊，就是以前就是中国游客哈、啊，咱们都知道是出去买买买。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反向海淘，就是现在呢，怎么说，就是购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可以说从买中国特产到买中国设计，外国游客这种购物车的变迁，当然也是折射出咱们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华丽的一个转身哈、啊。大家都知道以前。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国际友人就分享啊，以前是比如说2018-2019年啊，比较看的比较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茶叶呀、药品，现在啊就跟着这个潮流走，大家喜欢买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哈、啊，有一些咱们中国的设计也特别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重点哈、啊，这质量也很好，这就是很多外国顾客哈、啊、来咱们中国购物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当然，这也是深刻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个购物清单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哈、啊，咱们中国制造走向全世界哈、啊，蔚然成风了。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夏日哈，多地进入到热热热的一个桑拿模式。那么想在这个热到打字都流汗的这个夏天，寻得一处这个清凉地方，是成了很多朋友哎，这个夏季到了周末或者这个假期哈，要去选择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就是盘点一下哎，这个央视新闻近日呢，也是为大家细心的哈，就是盘点了七座既透心凉又好玩的小城，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第一站就是湖北宜昌，这个奔流不息的长江，连绵起伏的群山，给了这个湖北宜昌得天独厚的避暑条件。宜昌处处是20多度的山水秘境，高山草原，还有峡谷飞瀑、清冽溪流，都能够给你顶配般的清凉。百里荒草原风景区，哎，绿草如茵，也藏着不输新疆阿勒泰的松弛感，如同大地的柔软绒毯，让人忍不住想躺下哈、大家能够想象吗？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高山草甸也藏着漫天的星河，露营区回荡着悠扬乐声。在这个地方，夏天可是没有那些黏腻酷暑，只有无尽的清爽。而且呢，在宜昌哎走累了哈，一定要去哎，就是尝他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凉虾，米浆凝成的细碎虾状浸在这个冰镇桂花红糖水里，滑溜溜的一入哎喉，暑气呢是瞬间消散，再盛一碗茉莉花手搓冰粉哎，这个花香清甜，能够解去玩水后的燥热。反正不用空调，远离暴晒啊，到宜昌看云海落日，枕星河入睡，可以把一整个盛夏的闷热都留在城市里。第二站，央视新闻严选的第二站哈，是这个云南昭通。因为这个就是昭通，它是紧邻四川贵州，还有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昭通呢，它平均海拔是1950米，那凭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拥有20度的温柔夏天，早晚有凉意，云雾长低垂，这个昭通的空气也是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清爽，让你远离燥热。金沙江从这个地方奔流而过，切割出了这个深谷与险崖，雄伟的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是连绵起伏，海拔3000米上的这个大山包，山峰送你清凉的拥抱啊。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每一段路途都有不一样的模样。反正我朋友圈里边有好多朋友也去这个昭通避暑了哈，大家可以搜一下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温度是多少。三站就是大家每年到了这个避暑的地方必然会提的贵州六盘水了。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松裤啊，
2: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2: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它是咱们中国的凉都，夏季平均气温就20多度。哎，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貌，湿润气流抵达这个地方是变得清爽宜人，堪称天然避暑圣地。而这个乌蒙大草原也是西南地区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草场，满眼郁郁葱葱，草海之上无数的风车在云雾当中随风转动，浪漫而壮观。而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这个北盘江大峡谷气势雄浑，两岸绝壁高耸，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感受瀑布、怪石、溶洞、峰林波澜壮阔的绝美景色。剩下的六盘水的风景是特别好的哈，连绵山啊、山峦、漫野花海，还有澄澈的湖泊与原始森林交织铺陈，一路风光各有韵味，让你的消夏之旅绝对不会无聊。第四站，哎，青海湖啊，这个青海湖呢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地跨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和这个海南藏族自治州。7月，湖泊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绚烂的一个时节，青海湖畔油菜花海在这个地方就一起盛开了哈。因为他们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温度比较高，这个低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七月份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油菜花海啊，沿湖而行，处处都是风景。反正每年到了这个避暑的时节哈，我朋友圈里边总会出现青海湖的这个美景。第五站给大家推荐一下浙江舟山哈。哎，其实每年的7、8月，我国最大的群岛这个浙江舟山群岛，哎，这个海景的颜值也到达它这巅峰时刻哈。近海晕开了通透的果冻蓝，和岸边的沙滩一起碰撞出了油画色的氛围感。反正因为它这个海岛嘛，也是天然的空调，一面吹来的全是海盐味的清冽凉意，能够缓解你一个整天一个夏天的这个燥热。普陀山、还有朱家尖、东极岛和陈思烈岛也是这个舟山群岛看海的一个经典选择哈。这个海嘛，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边。最后呢，跟大家推荐的第六站就是福建的龙岩。因为这个福建龙岩凭借超高的森林覆盖率哈，把盛夏也调成了天然恒温的一个良居。它比较有特色的点位景点呢，就是这个永定土楼啊，这是客家人藏了百年的避暑之作，厚夯土墙，天然隔热，而且环形天脊

啊，贯通穿堂风。午后呢，可以坐在天井旁，哎，喝擂茶；傍晚登楼眺望这个梯田云海，晚风掠过稻田，吹散一白天的一个暑气。当然其实呢，这个就是龙岩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还有这个长清县的这个丁屋岭，也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哈。所以在避暑的时候呢，哎，就可以到这些景点去走一走玩一玩哈，这个玩的才会尽兴嘛，因为毕竟很凉快。那其实呢，我们就是中国，虽然说有很多地方很热，但同时呢，也的确有很多地方特别的凉快哈。到了夏天也保持20多度这种凉爽哈。那之后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啊，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避暑胜地。

0: 我们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就是应该算是近一两年吧，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各种这种潮流商场遍布的街天，有一众三环内的北京老式这个百货商场正受到年前的追捧。那几十年时间过去哈，他们依然是保持着曾经的风格。这个玻璃柜台上是摆着算盘，墙上是带着复古字体的广告，上世纪风格的装饰画，衣服日用品平铺在摊位或者挂在这个墙上，陈列的商品也像是大型年代剧的一个拍摄现场。而且哈，你认真逛一下，你会发现这些国营风的百货商店的物价和服务也非常感人。于是呢，最会过日子的当代年轻人开始认真研究起童年记忆中的百货商店。就比如说这个位于三环内北京三环内左家庄的这个烟风商场哈，这个宽阔的大厅里边，水墨石地砖，有点褪色的招牌，那柜台上摆放着老式的糕点、国货化妆品、羊毛被、羊毛衫。而且呢，穿着这种淡蓝色制服的店员阿姨，也会向你热情推销。等你精心挑选完毕，他们会拿出算盘算账哈。顾客呢需要先拿出票据去角落里的收款处付款，再愉快地回到这个柜台取走商品。那么一切呢是如此的丝滑，就像是穿越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我们这么在乎他。那么这个开业于1992年的这个烟风商场呢，就是如今北京现存的老式百货商店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仍保留着九十年代国营商场特征。商场呢总共有三层，一层是烟火气十足的食品，二层呢是日用百货，三层呢就是电器药店和美食档口。30多年哈，这里仿佛时光凝固一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样貌。当这个网红商场不断的翻新，这些老式百货商场则以专门以旧取胜。在烟风商场的二层日用品档口就被大家称为针头线脑都能找到，什么暖水壶呀、厨卫零件，很多东西出现在世界内都让人有一种就是那种久别重逢的快感。另外还有一家开了近60年的这个虎坊路百货，你甚至能够买到老式收音机、录音机，以及80、90后这个童年记忆中的青蛙、波浪鼓等等小玩具。那这些濒临消失的职业，在这些百货店里仍然有着生存空间，配钥匙啊、换拉链、修鞋、修表、裁衣，以及装裱字画的老师傅应有尽有。在这个烟风商场里有不少传统手艺的摊位，师傅们用老式缝纫机进行加工和修改。在很多摊位上，你可以拿上自己挑选的布料，或者让店家推荐加工定做服装、被褥等等，师傅呢就会按款式收取加工费用。而位于这个北京西城区的新街口百货，本地人称作新百，现在呢也以定制服饰被褥而闻名。一到夏天，到这个地方定制凉席凉被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不仅是那些在这个退市边缘徘徊的老款商品，有不少的国营商场的美食啊也是特色，就比如说这个烟风商场。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 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各种老字号的糕点、熟食、酱菜应有尽有，小时候馋疯了的那些老蛋糕呀、萨琪玛呀、桃酥，在这里依然是最纯正的那味儿。最近几年，哎，这里也诞生了一些网红档口，靠近门口的一家串串麻辣烫经常排队，烤鸡和羊肉串也是爆款，现包现做的锅贴和饺子是更是当代这个大工人下班以后最适合带回家的晚饭。也有专门卖食品的老商店，比如说这个鼓楼后侧的胡同里的赵府街副食店，从1956年营业到现在，光听名字就是满满计划时期的那种经济时期的那种风格哈。走进店里边，墙上的哎就是满是这个斑驳的痕迹，木质的这个柜台上摆着老式算盘，商品的价格标签都是手写的。而这家店里售卖老北京经典的黄酱，还有二八酱等等调料和这个酱菜零食。除了美食哈，国货化妆品也是这些老式百货商场里的热门品牌品类。很多小时候熟悉的什么万紫千红啊、宫灯等经典老牌品老牌的这种化妆品，价格和样貌都还是记忆里的样子。有一雪花膏7块钱，反正就是特别便宜。真的感觉上，如果说你要想去找就是以前的记忆，到这些商场走一圈，你真的会觉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实时至今日，大大方方似乎也成了对这一种穿越历史的老国营风商店最好的概括。和布置精美、花样翻新的现代潮流商场相比，哈，这些老式百货商场，哎，给人一种特别踏实可靠、一点不差事儿的感觉。而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这个老式百货商场的扫货和打卡攻略是铺天盖地，光是这个烟风商场就有不下这个10个超绝机位，完美适配追逐千禧年的这个年轻人。一方面物件和这个环境哈给人们回忆杀，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也在怀念那种老式导购的服务。而新潮和复古哈，有时候或许只是一线之隔。越等他越相信。那现在呢，是在距离这个烟风商场几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家名叫这7号市集的新商业项目，和烟风商场相似的啊，他们一层也同样打造了老式菜市场的一个摊位风格，只不过是加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有咖啡店呀、小商品店，试图呈现一种精致的烟火气哈。在相同的街区里，两种商场的存在，仿佛有一种有趣的时空交错。那就是最近哈，这个北京的这个东城区哈，开了50多年的这个华表商场合同到期后要撤店，哎，有些就是年前就过去捡漏，哎，什么睡裙呐50块钱两件，裤子 T 恤20块钱一条，哎，所见即所得，比网购还划算。哎，其实当然我们其实特别难预知这些老就是百货商店能够开多久，但的确哈，这些承载了历史的城市空间，值得被我们大家再次的了解和走进。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当然现在就是不止我们现在处于这个高温天气哈，有很多今年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也出现了一个高温，那所以呢这个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避暑的有很多，比如说有欧洲的、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我们中国的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地。第一个他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呢，就是湖南的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这个宛如天然空调，山间平均气温只有22到26度，众多外国的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的这个天梯依山而进，气势磅礴，也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的体验项目。另外呢，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张家界口岸也成为了外国游客入乡的重要门户。目前当地已经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道，刷护照畅游景区已经成为标配。而进入到7月的暑期以来哈，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极独特的山地景观，持续吸引了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1.5万人次啊，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到15%左右，同比增长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的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的一个客流压力，优化避暑这个就是游览体验。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的这个避暑游特别火爆那么7月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也近1万人，其中这个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景区不断地优化这个涉外服务，完善多语种导览的标识，升级国际化接待配套，持续夯实入境旅游的接待能力。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一些特别凉快的地方看到特别多的这个国际友人哈，你不要奇怪，确实咱们中国热的地方刚才也说到也好多，但是呢凉快的地方也特别多啊，咱们这个中国天然空调房也是欢迎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避暑。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 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1: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盛夏炎炎，暑气蒸腾，持续高温之下，社区食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商超等场所化作群众身边一把把贴心的遮阳伞。在这里，市民能畅享免费清凉，又能办事休闲，相聚谈心。贴心的民生服务将浓浓暖意送到群众心坎上。
2: 七月滋养，骄阳似火，走进桂花井社区水巷子食堂，阵阵冷气扑面而来，大厅立式空调持续送凉，墙面新装的挂扇缓缓转动，老人们围坐木桌，或桌对一齐，或闲话家常，盛夏燥热在欢声笑语中消散无踪。
3: 从2025年起

0: 约很，但是那天很多时候不是的。我们今年老年人居多，然后我们就开设了这个给他们纳凉的一个场景。
1: 从一处清凉到全域舒心，印江区资溪街道12个社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20余个夏日便民服务点位串珠成链，让清凉之风吹遍辖区每一个角落。除此之外，印江区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已同步开放纳凉服务，同车马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是其中之一。全新升级的800平方米场地，宽敞整洁，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居民日常休闲的首选之地。
0: 为切实关怀辖区老年居民、户外务工人员及广大群众，社区充分发挥新阵地空间优势，常态化打造暖心纳凉点。
2: 没得事的，我就在这个年来测哈子凉，这个年又有开水喝。
1: 除社区公共阵地外，许多商超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延伸服务，盘活经营空间，完善便民配套，打造开放式超市纳凉点，让夏日清凉遍布城市街巷。安岳乐百汇超市200平方米专属纳凉区域摆放了40套沙发桌椅，分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3: 因为纳凉区一直在作为我们超市是一个附属设施，我们一直都有那个配套服务设施，除了纳凉区域坐椅板凳，那么我们还提供了直饮水、茶水、一次性用品。
1: 安岳上东超市中坝店的便民纳凉服务也已坚持数年，纳凉区常常座无虚席，人流延伸至过道角落。
4: 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想到为了便民，先试行拿了10张出来，然后看到效果还不错，后续我们就购买了第二批。
5: 好噻，贵宾服务噻，就是噻，我们敢上噻。
1: 盛夏有风，民生有暖。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服务，持续优化纳凉点位配套功能。丰富活动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办好群众身边小事，让清凉清风浸润整座城市夏日。
6: 入伏后的乐至也是连日高温，全县73个工会驿站已全面开启清凉模式，用实打实的贴心服务送出专属凉意。
7: 在南塔街道3里社区的工会驿站里，刚歇下的环卫工人和邮政快递员将货箱正齐掖合下，往软椅上一靠，便长长的舒了口气。这间不到20平米的小驿站内，空调、冰箱、微波炉、充电插座、应急药箱一应俱全，桌面还整齐码放着货箱正齐掖、花露水、矿泉水等防暑物资，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歇脚、补水降温、临时休整、应急避险等全场景服务，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酷暑清凉港湾。
8: 这个驿站它是24小时的，我们如果走这边过啊，随时都可以在这个驿站来休息。因为天气太热，它主要还有医药箱，里面有藿香正气，这个我觉得对比较人性化。
7: 位于天童大道的24小时工会驿站，支持手机扫码进入的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驿站的时间限制，做到不断电、不锁门、不打烊，也为夜间作业的户外劳动者留好了随时能落脚的休息空间。据悉，乐至县总工会接下来将持续优化驿站布局，升级配套服务，不断织密面向户外劳动者的关爱服务网络，真正把工会驿站打造成大家信赖的能量站与暖心屋。
9: 酷暑之下，处处都有清凉，驿站里的清凉物资从哪里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7: 近日，
10: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交子社区门前爱心涌动，
7: 一家爱心单位与爱心商家联合向社区爱心水站捐赠5200瓶饮用水和一台冰柜，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关怀。捐赠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配送人员分工协作，将一箱箱饮用水分别搬运至社区驿站和万达广场外的爱心水站，方便不同区域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就近取用。社区发出爱心号召后，不少商家做出响应，主动参与到此次公益捐赠中。
11: 响应社区爱心水站的公益倡议，送来饮用水补充站点储备，切实解决户外一线人员饮水难题，把清凉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
7: 今年入夏以来，交子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起驿站， 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饮水、纳凉等基本服务。在驿站内，空调、休息座椅、手机充电。

0: 近日，工作人员巡查至宁都大道与蒲州大道交汇处的圆形天桥车流密集路段，发现路面存在一处坑洞，车辆经过颠簸明显，极易引发行车险情。发现隐患后，维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锥，搭建安全围挡，规范划分施工区域，疏导车流。正午地表热浪袭人，市政工人直面高温考验，有序开展路基清理、沥青摊铺、路面碾压等作业，滚烫沥青裹挟高温，汗水反复浸透工装，大家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施工，最大限度缩短站道时长，从发现病害到修复通车，全程快速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风险。下一步，安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所将加密主次干道、天桥路口巡查力度，严格落实快速养护机制，持续推进道路精细化管护，以一线坚守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区道路平整畅通。天气很热，人心很暖。有党群服务中心的驿站，有爱心企业捐赠的清凉物资，还有市政工人高温下的坚定守护。资阳这座有爱的城市，即便是在4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也处处涌动民生温情。高温之下，警钟也要长鸣。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为提升水域事故应急处置能力，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沱江野人滩水域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实战演练。
1: 此次演练围绕常见救援场景开展，依次进行了帆舟自救、虎耳救援及 O 型救援三个科目的实操展示。其中，帆舟自救模拟了救援舟艇在急流中意外翻覆的紧急情况。只见舟体倾覆后，四名消防指战员沉着冷静，凭借专业技巧迅速将舟体扶正，并快速重新登艇。
2: 虎耳救援是落水者落入水面之后，救援人员从落水者后方进入，对落水者进行一个施救，最后登上我们的舟艇。 O 型救援是落水者落入急流环境下，救援人员无法下水的情况下，舟艇进行一个 O 型运动，然后将落水人员救上舟艇。
1: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资阳消防提醒，野外水域水情复杂，温差大，暗流多，极易发生意外，请勿在野外河流、湖泊、水库等不明水域游泳戏水。如遇落水突发情况，岸上人员应立即大声呼救，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3: 请大家不要在野外游泳，如遇突发情况，请大声呼救，利用救生圈、绳索、树枝在岸上进行救援，请大家不要盲目下水。
0: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学长学姐有话说分享交流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准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学长学姐又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起去现场听一听。
1: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5位资阳籍优秀大学生，结合亲身求学经历，围绕大学适应、学业规划、社团实践、毕业发展四大板块展开干货分享。暨南大学学生李尚元结合自身转专业经历，提醒新生重视大一上学期绩点，主动对接导师，参与实验室项目，提前积累专业资源。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刘雅文讲解社团与社会实践选择思路，倡导少而精参与学生工作，始终把专业学习放在首位。清华陈俊行分享四象限时间管理法，同时鼓励学子走进乡村振兴产业调研一线，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西南科技大学准研究生华科宇系统梳理就业、考研、考公、基层服务多条发展路径，细致讲解学硕专硕区别、考研择校与复试注意事项。中国人民大学王佳琪分别解读保研综测构成、四六级、竞赛、实习的加分作用，提醒大家提早规划，避免毕业阶段陷入迷茫。
4: 本次活动给资阳的学弟学妹们带来了我对大学学习还有社会实践的一些经验分享，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们能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开始。
1: 活动中，大家围绕转专业门槛、小组作业分工、实习渠道、校园消费、就业形势、研究生导师选

0: 择等问题踊跃提问，学长学姐逐一给出解决方案。为了让大家在活动后还能够继续沟通交流，共青团资阳市委推荐大家关注今年6月新上线的资阳帮帮团小程序。该平台整合了民政、教育等10余个部门的助学帮扶政策，实现政策查询、线上申请、专人代办一站式服务，为资阳籍困难学子解除学习后顾之忧。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

0: 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2: 六十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三餐按时吃，顿顿吃到撑，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疲惫乏力，没得精神，体重超标。好，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呀，哎呀，这个检体检的时候哈，却检查出来微量元素缺乏。小朋友挑食不长个儿哈，三天两头呢身体就不舒服。哎，或者说是有朋友觉得，哎，老娘朋友觉得腰酸背痛，因为这是年龄大了吗？那如果说你也有这些困惑哈，你不要去怪体质，也不要去怪这个工作累哈，这可能呢就是隐性饥饿在作祟。隐性饥饿呢，就是指能量摄入足够甚至是过剩，但是维生素啊、矿物质等微量元素还是缺乏或者说是失衡。就像这个汽车加满汽油，却缺了关键的润滑油，短期呢是看不出问题，长期却会磨损发动机。那么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长期隐性饥饿呢，就会悄悄地摧毁免疫力啊，阻碍生长发育啊等等啊。为什么有朋友觉得越吃越饿呢？哎，主要是这个主食太精致了，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精加工过程当中有一些营养呢是大量的流失，还有呢就是饮食太单一了，比如说点个外卖呀。

0: 需要消化。
1: 那怎么样告别隐性饥饿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家庭餐桌开始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就是把每一顿家常饭吃对，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了。第一章呢，就是每天12种，每周25种哈、其实也不难。早餐嘞，走里面我们可以撒上一把燕麦，或者说是换成全麦面包。然后午餐的话，米饭可以掺1/3的糙米、小米或者说是杂豆，然后晚餐的话可以用红薯、玉米来代替部分主食，简单微调，营养翻倍。第二章呢，就是蔬菜奶豆天天不能少。好，蔬菜的话就是每天300克以上。那最好呢，一半以上的是深色蔬菜，像一些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好菠菜呀，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水果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有水果，但是要注意哈，这个果汁儿是不能代替水果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奶制品哈，每天300毫升以上，酸奶还能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一个情况哈，或者说是你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话，这个酸奶的话也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大豆坚果哈，这个大豆坚果，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但是热量比较的高，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太多。然后第三招呢，就是吃对肉哈，比吃多少更加的重要。就每周的话吃鱼2次哈，有些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三文鱼呀、等这些生态鱼，然后每周1次海藻哈，就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我们可以补碘和维生素 K， 还有就是鸡蛋每天1个，放心吃哈。以及呢，像猪肉、牛肉、羊肉，选瘦肉哈，每周不要超过500克哈。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很热哈，吹空调啊，冲凉是降暑必备。我们在享受清凉舒适的同时，也提醒到大家不要忽略潜藏的健康风险。然后，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适宜各类这个病原微生物滋生繁殖。其中像嗜肺菌团菌，它隐蔽性比较的强，以潜伏传播为特点。什么是这个嗜肺菌团菌？像这个的话就广泛存在于自然水体和各类人工水环境当中，像空调的冷却塔呀，还有水循环系统等设备是其中主要聚集呀繁殖的一个区域，然后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滤网，还有存有积水的空调水槽，以及闲置后重新启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就容易积存水汽，

还有留存死器，就成为是非军团军的繁殖的温床，主要就是通过水雾气溶胶在这个空气当中扩散，然后人体呢吸入含菌气溶胶以后，然后便可能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的进行一个防控哈、预防哈、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做好居家办公室的日常的清洁养护，哎，就能从源头大幅度的去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夏天如果说是首次启用空调前，哎，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去清洗一下滤网，然后清理设备内部一些积存的一些积水。然后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反正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在用空调吹两到三个小时以后，然后就会把这个窗子打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习惯哈，就一天24小时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房间也不开窗户哈，然后这个门呢也很少开着，就喜欢待在这个凉凉的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不建议的哈。然后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哎，吹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透气哈，至少呢是15到20分钟，然后呢再关起来，然后再来吹这个空调哈。当然我们在开窗的同时呢，其实不用关空调哈。所以说到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要定时的去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是长期闲置的热水器还有花洒，重新使用之前还是要提前防它碎哈，重摔也好，充分的去通风散味，从这个根源上去杜绝细菌的滋生，哎，筑牢卫生防护防线。

好的，有朋友就说啊，我在减重期间，我在减肥期间就不能吃碳水嘛。其实说到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确实能短期减重，但是完全戒碳哈，并非是长久之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能量不足，碳水呢是大脑和肌肉的主要能源，然后长期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头晕乏力、运动表现下降，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戒了碳水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啊焦虑啊，或者说是暴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可能会出现反弹，就一旦恢复碳水的一个摄入，身体呢就会疯狂的粗碎，导致体重快速的上升，然后持续的热量哈，就是盈余呢还会使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啊低GL 的一个碳水，就比如说燕麦啊，比如说这个糙米，那控制总量，哎，每餐呢大概就是一拳头，避免精致糖和甜点。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最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五。然后很多朋友为了减肥控糖，或者说是控衰老，主食呢就吃得非常少，甚至不吃主食，但可能都错了哈。其实选择正确的主食，不但不用挨饿，还能减肥控体重哈。

0: 到坚持吃高质量的碳水，身体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或者说是患癌风险大幅的降低，还有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健康长寿，然后还有就是减少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哎，那么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有哪些哈？高质量的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维持一些提供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呀等等这些有益的成分。然后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主要就是低全谷物哈，像一些糙米啊、鱼米啊、黑米啊、薏米啊，还有燕麦呀、荞麦呀等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素啊，以及呢像薯类，像土豆、红薯、紫薯、木薯、芋头、山药等等，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豆类呢就是红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这些杂豆，蛋白质比较大，饱腹感也比较的强啊。还有呢就是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等等，还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那低糖水果呢，就是苹果、蓝莓、猕猴桃、桃子等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这些。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营养成分。然后我们要学会哈四个主食的一个技巧啊。第一个就是明确摄入量，每天摄入谷物的一些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的推荐，然后碳水化合物要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呢以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然后第二呢就是优先全谷物哈，然后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精面。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谷物，像燕麦呀、糙米呀等等，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以及呢像这个薯类啊，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白米饭当中掺入1/3的糙米啊、燕麦等这些全谷物，或者说是用红薯、玉米等这些薯类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么第三呢，就是优化吃法，搭配好蛋白质和蔬菜。那蔬菜哈，那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哎，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的摄入精致的主食，也不要将这个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然后三餐均衡分配，更利于代谢的一个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远离一些极端的误区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戒碳水化合物 长期像极端的低碳水饮食，它会导致大脑功能不足，然后肌肉流失啊，内分泌紊乱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

真正能控制哈我们这个控制抗衰的高质量主食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在吃饭哈，就是在煮饭的时候，你随手撒一把燕麦，哎，随手呢就撒一把糙米啊、黑米啊，或者说是你可以蒸一两根红薯、山药、玉米啊，煮一锅杂豆粥。就这么一点点的小改变，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啊，吃着吃着，哎，你就发现你的身材哈就更加的匀称了，然后身体呢也更加的年轻了。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哎，关于一些省电的小技巧，大家呢赶紧用起来。哎，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其实温度呢稍微调高一度，省电又舒适。夏天的话，我们推荐26到2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再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更加的凉爽均匀。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洁滤网，每月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哈。制冷快，能耗呢也随之降低了。然后第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光灯哈，就是灯光按需开关，人走灯灭是铁律。就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尤其是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使用节能光源把我们的整个白子灯啊，或者说是卤素灯哈，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10，寿命会长几倍啊，然后亮度呢还更高。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冰箱的话，哎，7分饱，效率高，食物存放切成满是比较不错嘞。塞太满的话，可能会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太空旷，开门冷气会流失的更快一些。还有呢，就是这个食物哈，哎，热腾腾的食物放凉哈，再放冰箱，让所有的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内结霜和压缩机的负担。那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效果，然后一定要定。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期的去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检查啊门封条是否严实。我们可以拿一张这个夹张纸啊，夹张抽纸，抽纸不出就是合格了。漏冷气呢是耗电的元凶。好，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场所。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的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它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可以把这个屏幕保护设置哈，就是把我们的屏幕保护设为

0: 然后呢，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显示器的一个时间。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然后下班时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还是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的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呢，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位闲置电脑以及周边的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的断电。饮水机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饮水机电源关掉，到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还有呢，就是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消耗，办公场所的一个空调还建议设置在合适的温度。你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呢是比较省电的。在空调开启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还有呢，就是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下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1: 听说我在明天或在期待
0: 而办公室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去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然后杜绝长明灯。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1.5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我们可以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行为，利用夜间用电的低谷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忙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5: 冰淇淋。

0: 在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就是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

0: 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今天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和阿令演唱的歌，叫做《忘了》。

好，一位叫做龙二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上最心痛的一种感觉不是失恋，而是我把我的心给你的时候你却在欺骗我。好，一首来自黄子弘凡和阿玲演唱的歌叫做忘了，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这首歌是一首老歌翻唱的一首歌，然后呢进行了一些改编。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歌的名字叫做《花儿与少年》，来自生醉演唱。

这首歌原本是一首西北民歌的代表作，那么经过改编成了 R&B 的一种版本，所以呢，大家现在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这首歌是来自朱中路、吕斌、张明星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好，和大家分享，来自声醉演唱《花儿与少年》。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大家喜欢听歌，还有就是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演唱，叫做《相见恨晚》。这首歌呢是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吧。嗯。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彭佳慧《相见恨晚》送给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下面一首歌呢是天天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陪你去流浪》，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他。他说愿意和他一起走到天涯海角。嗯，好，一起来聆听《陪你去流浪》。

是否还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无处安放》，是来自汪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汪峰为他妻子而创作的一首歌，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恋和害怕失去的一种心情。

然这首无处安放不同于咱们常见的一种甜蜜情歌，整体氛围它有一点点哀伤，那么歌词充满了苦涩，还有忧愁挣扎纷乱等等一些词，作品展现了更为克制理智的成人爱情观，执迷爱情可能随时变得淡忘和破碎，人渐渐恐惧和放弃的一种现实。那么在歌曲当中，叮叮当当的心这一刻核心的意象呢，被大家说成是格外的传神，生动刻画了思念和不安交织的一种恋爱心。

好，下面的一首歌送给瑶瑶，她发来的一段信息说想点一首刘宇宁演唱《你说爱情啊》。她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即将脱单的一位好兄弟吧，祝福他。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子宁还有李心一演唱的一首电视剧《逐玉》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是来自陈曦作词，由童东东作曲，季凌制作的一首歌，叫做《一念》。

好，好听吗？送给所有的朋友吧。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现在咱们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阿杜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思夜》，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交不起。
1: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常思思演唱，由王磊作词，胡廷江作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天的芭蕾》。那么这首歌它是以春天为基调，然后呢让大家感受春天的美好，也是融入了圆舞曲节奏还有花江演唱的技巧，

好，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热烈盛开》，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4月7号。这首歌以苏超精神为核心，围绕播撒梦想向阳绽放为主题，展现了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传递出跌倒后重新再来的拼搏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刘宇宁《玉棉》。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拜拜。

0: 走遍这地球。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0: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四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神奇的话题，你小的时候都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够不够神奇？这是一个神奇的话题，聊一聊小时候的一些神奇的误解。就比如说哈，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每次在那儿想，电视机里面真的有这些人在那儿现场给我演，他们是怎么钻到电视机里面去的呀？他们不吃饭吗？他们不睡觉吗？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呢？小的时候的一些神奇的误解。

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当时我们在聊西游记嘛，我说我其实没有怎么看过西游记的原著，我都是看的那个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嘛。然后他就说其实六小龄童版的那个西游记里面都把他们几个人，他们其实是妖怪嘛，把他们几个人的形象弄得比较的温柔了，就不是那么吓人了，就说实际上啊，西游记的那个原型都是很恐怖的啊，都长得是那种妖怪的样子的，所以怪不得他们每次一到那个农家呀，到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吓一跳嘛。当时我其实每一次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他们明明长得那么可爱哈，一只是猴子，一只是猪，还有一个是沙和尚啊，那个络腮胡子也挺可爱的，很憨厚。唐僧呢也长得挺帅的，就有什么好吓人的？就我每次都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被吓到？然后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其实原著里面哈，他们确实是长得非常的可怕的。然后呢，我朋友他说了一个更搞笑的，他说的他一直都很疑惑，为啥子孙悟空他们取经要带一个录像嘞？取经为什么要带一个录像的？你看，说你入戏了吧？你还能想到有录像的？然后说你没入戏吧？你相信他们是真的去取经？还有一些人也很搞笑哈，说不光西游记，对所有的影视剧都有疑惑，尤其是战争片，就说哎呀，为啥子这个录像嘞不会被战争打死。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小的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好的，那大家一边跟百灵互动哈，一边来猜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请问什么植物最老实？植物它也有老实和不老实的，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哈？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聊一聊。可以将你的互动和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哈，百灵呢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啊我们的这个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起来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一零三五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一零三五。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一零三五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百灵 ，FM 是大写，一零三五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有什么话的话，也可以给百灵私信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有没有喜欢乌龟的小朋友举个手，百灵姐姐看一看。好，百灵姐姐看不到，但是呢你举了是吧，你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喜欢乌龟，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乌龟，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乌龟哈，每次呢都要去超市里面买一个那种乌龟的小玩具捏在手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就说乌龟的寿命是很长的，有一些乌龟它能够活好多好多岁，它能够活几十年。那为什么乌龟的寿命很长很长呢？小每天都经历。今天百灵姐姐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哈，乌龟寿命长的原因。小快乐是我摆放，生气小心烦恼小心给自己抱好。首先，乌龟的生活节奏特别慢，如果说你见过乌龟，养过乌龟，你就知道它走路很慢，吃东西很慢，呼吸也很慢，它连心跳都很慢。我们人类呢，你看一分钟会跳60到100下，但是乌龟的心跳它一分钟只有20到30下，你看它的什么都慢对吧。所以说哈，这样子心跳慢的动物呢，它往往活得更久，就像是一台机器，它转得慢，磨损就少。哦，还有这个原因呢。第二，它有硬硬的盔甲。这么抠。乌龟的壳能够保护它不被老虎蛇轻松的吃掉哈，别的动物呢可能活到一半，哎，就被抓走了，但是

0: 不容易被抓住，所以说有机会活到很老。第三呢，就是它很会省电。乌龟冷的时候呢，它就不怎么动了啊，不怎么吃了，身体的消耗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小。那这种省电模式呢，能够让它的身体用很多年都不坏。有一些龟呢，还能够在泥里面睡几个月，不吃不喝呢。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第四，它的身体不容易生病哈、啊。那乌龟的细胞，它很难得癌症，而且还能够修复自己坏掉的零件。就像是一辆车，它会自己给自己补轮胎啊，会自己给自己换螺丝的玩具车啊，当然呢，能够开更久啦。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是一只叫乔纳森的乌龟，它活了快200年。它出生的年代连电灯、汽车都还没有发明呢。啊，对，最后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为啥乌龟活得长？因为乌龟慢吞吞，加上它的心脏跳得少，它的身体磨损就少啦。还有身上有壳，就不容易被吃掉啦。它还会进入到省电模式，你看我们的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我们就开一个省电模式，它就会用得更长啦。那它就是节省能量，所以说它的身体就会更加的长久啦。第三，细胞本领强，不容易生病，能够自己修自己，所以说乌龟能够活很多很多年，比我们的爷爷奶奶还要老很多哟。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养过乌龟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养乌龟的故事吗？
6: 给自己抱抱，
0: 说一说你们喜不喜欢乌龟。你养的乌龟活了多久了？

所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乌龟一样活那么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它，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慢慢的，安安静静，稳稳当当的过好每一天，这样的生活呢，就像乌龟一样，既健康又快乐，而且会活得很长很长。天哪，好疯狂，怎么口袋又是月光，钱包空荡荡，说好的钱，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够在乌龟的身上学到一些道理呢。

所以说哈，小朋友们，乌龟也告诉我们，你不用跑得最快，也不用最聪明，只要你懂得保护自己，不慌张，不攀比，稳稳地走好自己的路，你就能够走得更远，活得更久，也会更加的快乐。好了，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什么植物最老实？我看到有几个奇奇怪怪的答案了啊。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这样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也可以关注百灵姐姐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这次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继续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1: 成长小贴士。

0: 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难题哈，就是当孩子出现了生活懒散、沉迷手机、情绪对抗、不懂感恩这四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及时的纠正啊？注意了，我说的是及时啊，因为小问题拖久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性格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首先，生活懒散、做事儿拖拉、缺乏规划。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放学之后呢，哎，或者说放假之后啊，整天啊宅在家里面，宅在房间里面，被子不叠，书桌乱成山，做作业呢也拖到半夜，问他想干什么，回答不知道，随便，没有目标，没有时间感。那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放任呢？因为懒散和拖拉会形成习得性无助，就是孩子呢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生活，于是更不想动，长此以往进入中学、大学或者是职场之后呢，就会非常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严重不适应哈。那我们要给孩子及时的去纠正，怎么纠正呢？首先把大目标切成5分钟任务，就是不要去说什么，哎，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好，而是说，来，先把你桌上的书放回书架，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呢，再给下一个这种微小的指令。比如说，你也可以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沙漏啊或者说时钟啊这种哈，那给他定个时间啊，写作业来写25分钟，休息5分钟，做完一个想来，在我们制作了一些表格上面打个勾啊之类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完成了10个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奖励之类的哈。那啥子奖励呢啊？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他去哪里去耍一下呀，比如说可以去多看30分钟的手机啊，可以打一个小时的游戏啊，这些都可以哈。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3: 哎呀，热死了，别关。
4: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5: 哼，不忙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3: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4: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3: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6: 冰淇淋。

0: 听见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可以制定一个最低限度计划表，就是和孩子一起定哈，每天必须完成三件事儿：第一，整理床铺；第二，完成一项主要的作业；第三，户外活动15分钟。做不到的话，那么第二天取消一项特权，比如说看手机，比如说看平板哈。那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进行示范哈。当孩子面临就是自己的这些代办清单，你就可以给孩子说，哎，我先把这个碗洗了再拖地，没做完一行就划掉。那你的孩子呢，就可能会模仿这种规划行为哈。所以我们纠正的时候呢，不要去唠叨啊，什么啊，你怎么烂。而是说，我看你的桌子比昨天干净了一点耶，我们试试再推进一小步呢。

啊，第二种情况就是沉迷手机，逃避现实，作息混乱。晚上偷偷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呢叫不醒，吃饭要催三四遍哈，一提醒少玩手机就炸毛，烦不烦？同学都这样哈，所以其实哈，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手机提供及时的快感，现实生活像什么学习啊、家务呀、运动啊，都需要延迟满足。长期沉迷会导致大脑前额叶发育受影响，自控力啊、共情力啊、决策力啊都会下降。所以说呢，要建立无屏幕时段和无屏幕区域，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全家的手机都可以放在一个地方，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所有的电子设备交给家长去保管。对初高中的孩子呢，可以约定晚上十点之后直接断网，要用这个行为契约替代没收哈，不要突然间就把手机给他没收了，这样的话会引发一些剧烈的冲突。我们可以写一份书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天完成作业的话，我们运动三十分钟之后呢，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手机，如果超时了，那么第二天扣除三十分钟，父母呢也可以签字承诺自己不违反规则。提供现实当中的替代奖励，孩子沉迷往往是因为现实无聊，每周呢固定安排一项他可能感兴趣的活动，比如说攀岩、桌游，带他去电玩城啊，当然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有限定的时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手工，做一些工烘焙之类的，先吸引他离开房间，再慢慢的去培养新的兴奋点啊。最后呢，针对我们的叫不起床的这种，一定要是使用硬性措施，提前一晚上说好，明天早上啊七点钟闹铃会响，我会拉开窗帘放轻音乐，给你十分钟缓冲。七点十分不起，我会拿走被子和枕头。执行的时候呢，要坚决而平静，不要怒吼。十四五前，还有就是熬夜之后，第二天不要让他去补觉太久。否则的话会打乱作息，宁可早起困一天，晚上自然早睡了。现在是在银河。好，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情绪不稳定，顶撞欺骗父母，稍不损心就打吼，你有病吧，明明没写作业却骗你说写了，考试考砸了改分数，对父母的提醒极度不耐烦。那像这种情况是必须要纠正的哈，顶撞和欺骗呢，它不是青春期叛逆可以完全解释的，它本质上啊是在测试底线，如果撒谎能够逃避惩罚，那发脾气能够让父母让步，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给他纠正，就是立规矩加给台阶哈，区分情绪和行为，可以接受孩子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不能接受摔门骂人砸东西，提前定好家规，谁先吼叫谁就扣一分，扣满三分停三天零花钱或者是手机，家长违反的话同样受罚。第二，对欺骗行为采用坦白从宽的机制，告诉孩子，如果你主动承认错误，惩罚减半，如果说被我发现撒谎，惩罚翻倍，比如说没写作业主动说，那就不上就可以了，骗你说写了被发现之后呢，要补两遍，并且取消周末游戏时间。第三，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吵架，当孩子顶嘴的时候呢，不要立即反驳，说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的语气让我没法沟通，我给你五分钟冷静，然后你重新说一遍你的理由，我会认真听完再回应，这个能够打破对抗循环。第四，针对骗你改分数等等这种严重的欺骗，平静地指出来，你让我失去了对你的信任，接下来一周每次作业和考试都需要你主动给我看原始记录，等你连续一周诚实信任才会慢慢的恢复，重点呢是后果要具体可执行，并非空洞的我太失望了。如果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跟着发火，等于在教他暴力沟通是有效的，那家长必须要先深呼吸，做那个暂停的人，让他知道暴力沟通是无效的。第四种情况，缺乏感恩，不尊重父母，花钱大手大脚，比如说哈，嫌饭菜不好吃就摔筷子，父母加班回来都累了，连句问候都没得，伸手就要钱买几百块钱的孩子，嫌你开的车丢人不让停在学校门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当成小事儿呢？
感恩它不是天生的，是习得的。如果孩子觉得一切理所当然，长大之后呢，会成为人际关系当中的索取者，啃老，职场甩锅，婚姻当中埋怨伴侣。所以说啊，要去纠正，可以制造体验加划清界限的方式来进行纠正。第一，让他亲眼看到父母的辛苦啊，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他内心愧疚哈，就是让他有机会。

0: 是。不是所有的家务都要给钱，但是额外劳动是可以换报酬，比如说洗车10块钱，大扫除15块钱。他想买昂贵的鞋可以自己攒钱，不够的家长只需要按普通价位进行补贴。第三，设置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每月呢固定给合理的零花钱，比如说小学生我们每周20块钱，初中生每周50块钱，超支就不再给。如果他把饭钱拿去买什么游戏皮肤，那就让他饿一顿，饿一次比说教100遍更加的管用哦。这是什么地方？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6: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8: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是王倩。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刚才呢说到了设立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强制的换位思考训练。当他顶撞或者是嫌弃你的时候呢，一周内选一天让他当家长，你扮演孩子，他负责做饭，催你写作业，收拾烂摊子，半天下来他就知道什么是吃力不讨好。不要用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来情感绑架，而是要用具体的行为后果让他自己去体验到，不尊重别人，别人就不会满足你的需求。其实以上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种情况哈，往往呢它不是独立出现的。一个懒散拖延的孩子大概率呢也会沉迷手机，沉迷手机呢就会导致作息混乱，情绪就暴躁，情绪暴躁久了之后呢自然就缺乏感恩啊，他们就像是一个四脚凳子，一条腿歪了，整个家庭关系就会摇晃了。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三条核心的建议哈。第一，就是一次只改一个问题，不要同时去纠正所有的坏习惯，先选最容易见效的一项，比如说先从手机不进卧室开始，建立成功经验再推进下一步。第二，家长先做到再要求孩子，如果你自己熬夜刷短视频却让孩子早睡，那他没动力啊，也不可能会幸福，可以和孩子一起定家庭作息挑战赛哈，互相去监督。第三呢，就是接受反复是正常的，在纠正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会倒退，今天好了明天又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果然改不了哈，而是说昨天你都能够控制住自己，今天只是累了，我们重新来一次。永远比焦虑有效，就从今天开始选一个最让你头疼的行为，用我今天百灵讲到的这些方法去执行，坚持三周，你一定能够看见变化。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啦！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环节，一起来聊一聊啥子植物最老实，什么植物最老实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哈。首先来看一下月色这位朋友，他说仙人掌，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仙人掌呢？因为他身上有针，他说真花从不拐弯抹角，所以他最老实。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说含羞草，因为碰一下就缩，从不反抗，老实到胆小。哎呀，含羞草堪称是植物界的受气包，社恐本恐啊，太社恐了啊，人一碰他就马上缩起来，所以他很老实，他很胆小，有一定的道理啊。下面这个朋友岁末这位朋友，他说是地瓜，因为他很老实，因为他很瓜，所以他很老实。地瓜很瓜，但你怎么不说西瓜也很瓜，冬瓜也很瓜，黄瓜也很瓜，南瓜也很瓜呢？为什么是地瓜呢？啊，因为老老实实的长在地下，是吧？我觉得大家真的好有创意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韬武略这位朋友，这个更有意思啊，他说韭菜，为啥呢？因为韭菜任你割了一茬又一茬，它不跑也不叫，还问你够不够，简直就是老实人的模范呀，简直就是植物界当中的老韭菜啊。我们韭菜这么的老实吗？哎，而且关键是你割完了之后它还要脏，你说它老不老实？确实很老实啊。哎，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回答的很有道理哈，怎么说都说得通。但是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芭蕉。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小时候有哪些误解。我们看到一伟这位朋友，他说大概是读学前班的那一年，有一天呢，我偶然间从家里的衣柜当中翻出了一件两三岁的时候曾经穿过的衣服，我好奇的对着衣柜镜子比了比，衣服很小，当时的我明显是已经穿不进去了。妈妈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身就把衣服交给她，说出了一句到如今仍然时常提起的话。她说她说了一句什么呢？妈妈帮我把这件衣服收好了，等我下次小的时候我还要再穿呢。会为你唱歌，太可爱了哈。小不小有首诗叫做花又从开始，人无再少年。你还想再小一下？不可能。

好的，大家的互动哈，我都基本上看了。王晓彤说，小时候呢，一直以为女孩是妈妈生的，男孩是爸爸生的，后来才知道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然后我就弱弱的来了一句，那还要爸爸干什么？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就是啊，那要爸爸干嘛呢？这是一个到现在都还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两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一泽，还有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都将悉数参赛。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0: 北京时间7月27号晚22点，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

的点卷，陪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

0: 师。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自

0: 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

0: 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0: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

0: 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8: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6: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8: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8: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不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屋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 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

0: 会有很多很多内容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

0: 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使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乐器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报香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 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作为全球小商品爆款的一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 全国，甚至我们就想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些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由我们义乌 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

0: 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桌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间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间赛道当中有时候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川中秋区农业大市，却还不是农业强市，资阳如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四增目标，在小城市大农村的底子上趟出一条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一起来看。
2: 六月下旬，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80余亩白色大棚在丘陵间铺开，许志勇与村里的合作种植户一同走进苗床区，查看新一批茄子种苗的长势。
3: 这批吃苗子感觉好得多。
4: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会让我们的苗子提高得很高。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2: 去年许志勇尝试用蛋白叶进行海椒育苗实验，成效初显。今年他毫不犹豫将技术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更多品种，实现园区全覆盖。这位34岁的90后新农人是土生土长先锋村人，2015年返乡跟父母种菜，传统育苗方法产量和品质内设有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数据，全自动喷管机等智能设备同步投用，让种植管理变得更加轻松高效。育苗加技术指导加售后全链条一搭，客户从重庆、遂宁、简阳、成都、乐山等地一路铺开。先锋村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把他的技术和客户一起装进村集体。2025年园区收入突破120万元。
3: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因为我们之前是针对的那种大户，现在我们就想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这之类的东西，去跟他做一个套餐，给我们的是育苗增加一条销路，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2: 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不少游客牧民前来打卡。
5: 因为荷花也很多，荷叶也很多，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6: 说就是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的非常的现代化，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适合过来游玩。
2: 红碑村距成都美术学院只一河之隔，一头是农耕村落，一头是美院课堂。从2022年美院落成，红碑村就和美院开启了美美与共的携手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每到周末，红碑村新修的民宿基本满员，农耕文化体验馆尚未正式营业，便已迎来三波研学团队。
7: 像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也会有客人打电话来问我，就是说荷花开了没有。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买房，就是像资阳周边成都或者是遂宁这些地方嘛，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2: 村里最火的是山水画廊，村集体经济联手成都美术学院，形成创作、展览、销售、衍生闭环，作品收益作者70%，村集体15%，运营团队15%，破了艺术作品只展不销老问题。
8: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以美院啊，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第二届大地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啊，这样呢，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啊，打造我们的成渝地区啊近郊旅游目的地。
2: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他们不是孤立。资阳三区县正各自在丘区地形上找解法。丘陵不像平原能摊大饼，就得顺着坡势做文章。在印江马蹄湾道虾现代农业园区搭出从山脚到山顶的立体农业体系，一只虾一树果一龙哥的农业特色鲜明。在乐至中国桑都牌子下，省三星级现代蚕桑产业园已经成型，千余村民嵌进产业链。在安岳围绕柠檬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9: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 强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促进真安全，探索川中秋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日前，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四川的42件汉画像砖、画像石拓片及汉代陶俑仿制品集中亮相，向德国民众生动呈现了2000年前巴蜀大地的农耕、景盐、市井与宴乐图景。展品中一件来自资阳市博物馆的汉代陶吹箫俑复制件颇受关注，这件老宝贝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啃甘蔗俑。
10: 据了解，这件汉代陶吹箫俑于2022年在资阳市马鞍山附近一处工地出土，是资阳首次发现的汉代陶吹箫俑。俑以泥质红陶手塑与模制结合成型，精准复刻出汉代巴蜀地区的乐舞审美与民俗风貌。资阳拿得出手的远不止啃甘蔗俑，趁着这波流量，宝台镇半山村出土的东汉池记俑、周子坝中学出土的提冠俑、东岳山出土的汉代陶府耳俑、天台山附近出土的汉代陶马、莲花山后山出土的铜鞋等文物集体出道，红遍网络。资阳老辈子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这些文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1: 据了解，此次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由四川博物院与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资阳市博物馆、峨眉山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9家文博单位联袂参展。展览是欧洲巡展的第3站，将持续至2026年9月20号。希望通过这些展览，让更多人爱上资阳文物，爱上资阳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近日，燕城江南半岛小区居民向资官帮忙栏目组反映，小区四号门存在视线盲区，机动车进出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1: 记者在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大门左右两侧违停车辆随处可见。当车辆驶出小区时，驾驶人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挡住，要减速停车，反复观察后才敢通行。不仅如此，记者驾车体验驶出小区时发现，大门右侧安装的凸面反光镜被树木遮挡，也无法清晰地观察到路况。四号门外是高岩路，门前路段是一段长下坡，尽管设置了减速震荡带，但车辆行驶速度还是较快，违停车辆也遮挡了下坡驾驶人的视线，难以提前观察到从小区驶出的车辆。
2: 在这地方一挡，哪个地方根本看不到的呢？经常开一车出来是提心吊胆的，我还把跟着个正面车子两个一样。
3: 就是个车辆停到这个地方是最当时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很小心，但是太危险了，稍微毛躁点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本来那边的路就长又宽，高速行驶，然后这里全部挡了，经常都这个地方都是挡起来的。
1: 针对车辆违停挡视线、凸面反光镜设置等问题，记者联系到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咨询。民警陈海东介绍，江南半岛小区入住人口密集，加之长虹广场作为市民休闲集中区域，片区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结合该路段停车难的客观现实，交管部门并未简单地采取一刀切贴单处罚的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优先以劝导教育为主。
4: 以前这条路呢，为了一个惠民，所以今天的这个呢就没有停违停单，下一步我们就准备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时段，我们加强对门口车辆停放的管理，提醒居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习惯上要注意到左方来的车辆。
1: 经现场研判，门口凸面反光镜安装角度规范，但小区内的树木遮挡了镜面，干扰了驾驶人转弯观察视线。民警当场让小区门卫通知物业清理遮挡物，保障反光镜正常发挥作用。采访后第三天，记者再次来到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此前遮挡反光镜的枝叶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
0: 7月23号上午，气温已达36摄氏度。老君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又一次驶进了琉璃村五组，这已经是7月以来镇上第五次为这里的村民送水上门。村民许吉金看到熟悉的消防车，连忙迎上去帮忙。隔壁的许发海早早把水桶摆好，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灌满，他心里也踏实了。
5: 结果跟队长当务政府亲自挂帅来，我们送了4次才得知。看这个站我可以管一个过星期。
0: 村里有村民行动不便，消防指战员二话不说，拎起水桶把清水直接倒满老人家的厨房水缸里，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送水的背后是提前的精准摸排。
6: 因为从这个6月底，然后我们这个老君镇党委政府就给我们开了这个抗旱应急的这个会，然后我们在6月底摸排了之后呢，从7月初开始我们就开始送最先就是这个五组，最先就是有7户人，到现在是13户人。

0: 继续紧盯各村各户的用水情况，动态摸排需求，随时准备调度送水力量，共度这个热辣辣的难关。
1: 近期资阳市持续遭受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44.8摄氏度。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中暑病例显著增多。面对滚滚热浪，应该如何科学防暑？一旦中暑，又该如何紧急处置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近日，资阳市中心医院成功抢救一名84岁重症热射病患者。入院时，患者已昏迷，体温超42摄氏度，并伴多脏器功能受损。经紧急物理降温及多器官保护，该患者目前已转危为安。
2: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接收了很多中暑的患者，其中有好几例病情危重的热射病患者，好在就医及时，经过全力抢救后，目前几例热射病患者都已经好转。
0: 据了解，收治的中暑患者主要集中在居家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两个群体。那么身体出现哪些情况时就需要警惕中暑？
2: 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口渴、大量出汗、肢体麻木无力、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当出现皮肤滚烫、意识模糊甚至抽搐的时候，就要高度考虑热射病了。
0: 持续高温下又应该如何有效防范中暑情况发生呢？医生提醒，别等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或淡盐水，室内也需注意降温，白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戴好遮阳帽，打遮阳伞，避免阳光直射。一旦察觉自己或身边人有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除了急性救治，部分医院则侧重治胃病的预防理念。针对夏季暑湿特点，资阳市中医医院特别推出一人一方定制茶饮服务，市民可先至中医文化体验馆，由医师辩证了解体质状况，再据此配置个性化的茶饮包，重点兼顾防暑与祛湿。同时，医护人员还特别提醒到市民，切勿盲目网购所谓的防暑茶，务必根据自身体质到正规医院或药房开具，做到对症下药。防暑无小事，炎炎夏日里多一分科学防范，便少一分中暑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关注身体信号，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出现不适尽早处置，切勿硬扛拖延，必要时及时就医。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要变向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还是
4: 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6: 好，三餐按时吃，顿顿吃到撑，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疲惫、乏力、没得精神、体重超标？好，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呀。这个体检的时候哈、却检查出来微量元素缺乏。小朋友挑食不长个儿哈、三天两头呢身体就不舒服。哎，或者说是有朋友觉得老娘朋友觉得腰酸背痛，因为这是年龄大了吗？那如果说你也有这些困惑哈，你不要去怪体质，也不要去怪这个工作累哈，这可能呢就是隐性饥饿在作祟。隐性饥饿呢，就是指能量摄入足够甚至是过剩，但是维生素啊、矿物质等微量元素还是缺乏或者说是失衡。就像这个汽车加满汽油，却缺了关键的润滑油。短期呢是看不出问题，长期却会磨损发动机。那么人体呢也是一样的，长期隐性饥饿呢就会悄悄的摧毁免疫力啊，阻碍生长发育啊等等啊。为什么有朋友觉得越吃越饿呢？哎，主要是这个主食太精致了，像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精加工过程当中有一些营养呢是大量的流失，还有呢就是饮食太单一了，比如说点个外卖呀，或者说是点个快餐呐，顿顿呢都是碳水加肉。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少得可怜，长期饮食单一，再香也缺营养啊，以及呢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比如说熬夜呀、久坐呀等等啊，哪怕说你吃对了，营养的吸收也会大打折扣的。

0: 个笑话。
1: 那怎么样告别隐性饥饿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家庭餐桌开始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就是把每一顿家常饭吃对，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了。第一张呢，就是每天12种，每周25种哈、啊，其实也不难。早餐嘞，走里面我们可以撒上一把燕麦，或者说是换成全麦面包。然后午餐的话，米饭可以掺1/3的糙米、小米或者说是杂豆。然后晚餐的话，可以用红薯、玉米来代替部分主食，简单微调，营养翻倍。第二章呢，就是蔬菜奶豆天天不能少。好，蔬菜的话就是每天300克以上。那最好呢，一半以上的是深色蔬菜，像一些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好菠菜呀，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水果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有水果，但是要注意哈，这个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奶制品哈，每天300毫升以上，酸奶还能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一个情况哈，或者说是你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话，这个酸奶的话也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大豆坚果哈，这个大豆坚果，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但是热量比较的高，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太多。然后第三招呢，就是吃对肉哈，比吃多少更加的重要。就每周的话吃鱼2次哈，有些呢我们可以选择像三文鱼呀、等这些生态鱼，然后每周1次海藻哈，就比如说海带呀、紫菜呀，我们可以补碘和维生素 K， 还有就是鸡蛋每天1个，放心吃哈啊，以及呢像猪肉、牛肉、羊肉选瘦肉哈，每周不要超过500克哈。

0: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猫、
4: 猫猫。
1: 年龄：
3: 6岁、
0: 40岁、
1: 60岁、
5: 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很热哈，吹空调啊，冲凉是降暑必备。我们在享受清凉舒适的同时，也提醒到大家不要忽略潜藏的健康风险。然后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适宜各类啊这个病原微生物滋生繁殖。其中哈，像嗜肺菌团菌，它隐蔽性比较的强，以潜伏传播为特点。哎，什么是这个嗜肺菌团菌哈？像这个的话，就广泛存在于自然水体和各类人工水环境当中，像空调的冷却塔呀，还有水循环系统等设备哈，是其中主要聚集呀繁殖的一个区域。然后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滤网，还有存有积水的空调水槽，以及闲置后重新启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就容易积存水汽，还有留存死气，就成。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是非军团军的繁殖的温床，主要就是通过水雾气溶胶在这个空气当中扩散，然后人体呢吸入含菌气溶胶以后，然后便可能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的进行一个防控哈、啊预防哈、啊、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做好居家办公室的日常的清洁养护，哎，就能从源头大幅度的去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夏天如果说是首次启用空调前，哎，我们还是要彻底的去清洗一下滤网，然后清理设备内部一些积存的一些积水。然后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反正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啊、就是我们在用空调哎吹两到三个小时以后，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窗子打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习惯哈、啊、就一天24小时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房间也不开窗户哈、啊、然后这个门呢也很少开着。就喜欢待在这个凉凉的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不建议的哈。然后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哎，吹一段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透气哈，至少呢是15到20分钟，然后呢再关起来，然后再来吹这个空调哈。当然我们在开窗的同时呢，其实不用关空调哈。所以说到日常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要定时的去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是长期闲置的热水器还有花洒，重新使用之前还是要提前防它碎哈，重摔也哈，充分的去通风散味，从这个根源上去杜绝细菌的滋生，哎，筑牢卫生防护防线。

好的，有朋友就说啊，我在减重期间，我在减肥期间就不能吃碳水吗？其实说到这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确实能短期减重，但是完全戒碳哈，并非是长久之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能量不足，碳水呢是大脑和肌肉的主要能源，然后长期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头晕乏力，运动表现下降，还有呢就是情绪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戒了碳水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啊焦虑啊，或者说是暴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可能会出现反弹，就一旦恢复碳水的一个摄入，身体呢就会疯狂的粗碎，导致体重快速的上升，然后持续的热量哈，就是盈余呢还会使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啊低GL 的一个碳水，就比如说燕麦啊，比如说这个糙米，那控制总量，哎，每餐呢大概就是一拳头，避免精致糖和甜点。

0: 二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然后很多朋友为了减肥控糖或者说是控衰老，主食呢就吃得非常少，甚至不吃主食，但可能都错了哈。其实选择正确的主食不但不用挨饿，还能减肥控体重哈。

0: 到坚持吃高质量的碳水，身体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或者说是患癌风险大幅的降低，还有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更有利于健康长寿，然后还有就是减少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有哪些哈？高质量的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维持一些提供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呀等等这些有益的成分。然后说到这个高质量的碳水，主要就是低全谷物哈，像一些糙米啊、玉米啊、黑米啊、薏米啊，还有燕麦呀、荞麦啊等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素以及呢像薯类，像土豆、红薯、紫薯、木薯、芋头、山药等等，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豆类呢就是红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这些杂豆，蛋白质比较大，饱腹感也比较的强还有呢就是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等等，还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那低糖水果呢，就是苹果、蓝莓、猕猴桃、桃子等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这些营养成分。然后我们要学会四个主食的一个技巧第一的就是明确摄入量，每天摄入谷物的一些食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的推荐，然后碳水化合物要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呢以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然后第二呢，就是优先全谷物哈，然后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精面。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谷物，像燕麦呀、糙米呀等等，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以及呢像这个薯类啊，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将白米饭当中掺入三分之一的糙米啊、燕麦等这些全谷物，或者说是用红薯、玉米等这些薯类来代替部分的主食。那么第三呢，就是优化吃法，搭配好蛋白质和蔬菜。那蔬菜哈，那吃主食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哎，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的摄入精致的主食，也不要将这个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然后三餐均衡分配，更利于代谢的一个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远离一些极端的误区哈，有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戒碳水化合物，长期像极端的低碳水饮食，它会导致大脑功能不足，然后肌肉流失啊、内分泌紊乱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

到真正能控制哈，我们这个控制抗衰的高质量主食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在吃饭哈，就是在煮饭的时候，你随手撒一把燕麦，哎，随手呢就撒一把糙米啊、黑米啊，或者说是你可以蒸一两根红薯、山药、玉米啊，煮一锅杂豆粥。就这么一点点的小改变，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啊，吃着吃着，哎，你就发现你这身材哈就更加的匀称了，然后身体呢也更加的年轻了。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而关于一些省电的小技巧，大家呢赶紧用起来。而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其实温度呢稍微调高一度，省电又舒适。夏天的话，我们推荐26到28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再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更加的凉爽均匀。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洁滤网，每月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哈。制冷快，能耗呢也随之降低了。然后第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光灯哈，就是灯光按需开关，人走灯灭是铁律。就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尤其是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使用节能光源把我们的整个白炽灯啊，或者说是卤素灯哈，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10，寿命会长几倍啊，然后亮度呢还更高。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冰箱的话，哎，7分饱，效率高，食物存放切成满是比较不错嘞。塞太满的话，可能会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太空旷，开门冷气会流失的更快。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些。还有呢，就是这个食物哈，热腾腾的食物放凉哈，再放冰箱。那所有的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内结霜和压缩机的负担。那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效果，然后一定要定期的去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检查啊门封条是否严实。我们可以拿一张这个夹张纸啊，夹张抽纸，抽纸不出就是合格了。漏冷气呢是耗电的元凶。好，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场所。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的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它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可以把这个屏幕保护设置哈，就是把我们的屏幕保护设为5啊，然后呢，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器的一个时间。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然后下班时或者说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还是要关闭打印机以及其他的服务设备的电源，减少能耗。同时呢，将插头拔出，长期无人的工位闲置电脑以及周边的电器都可以拔掉插头，做到完全的断电。饮水机能关则关，暂时不用的时候建议将饮水机电源关掉，到需要加热或者说是制冷的时候再打开也不迟。尤其是单位下班或者说是家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饮水机的电源关掉或者说是拔掉插头。还有呢，就是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消耗，办公场所的一个空调还建议设置在合适的温度。你比如说像夏天的话，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呢是比较省电的。在空调开启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还有呢，就是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下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1: 听说我在明天我在期待
0: 而办公室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去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然后杜绝长明灯。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1.5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我们可以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行为，利用夜间用电的低谷时段来进行一个充电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川中秋区农业大市，却还不是农业强市，资阳如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四增目标，在小城市大农村的底子上趟出一条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一起来看。
2: 六月下旬，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80余亩白色大棚在丘陵间铺开，许志勇与村里的合作种植户一同走进苗床区，查看新一批茄子种苗的长势。
3: 这批次苗子感觉好得多。
4: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会让我们的苗子提高得很高。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2: 去年许志勇尝试用蛋白叶进行海椒育苗实验，成效初显。今年他毫不犹豫将技术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更多品种，实现园区全覆盖。这位34岁的90后新农人是土生土长先锋村人，2015年返乡跟父母种菜，传统育苗方法产量和品质提升受限，他开始钻研新技术。如今园区内设有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数据，全自动喷管机等智能设备同步投用，让种植管理变得更加轻松高效。育苗加技术指导加售后全链条一搭，客户从重庆、遂宁、简阳、成都、乐山等地一路铺开。先锋村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把他的技术和客户一起装进村集体。2025年园区收入突破120万元。
3: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因为我们之前是针对的那种大户，现在我们就想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这之类的东西，去跟他做一个套餐，给我们的是育苗增加一条销路，然后让我们的集体经济再增收。
2: 从先锋村往临江镇另一头走，红碑村的百亩荷花正盛，引不少游客牧民前来打卡。
5: 因为荷花也很多，荷叶也很多，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附近这边就有那个，就是有很多餐厅啊，就是我们逛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就餐。
6: 说就是这边的荷花看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拍照。艺术装置也设置的非常的现代化，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非常适合过来游玩。
2: 红碑村距成都美术学院只一河之隔，一头是农耕村落，一头是美院课堂。从2022年美院落成，红碑村就和美院开启了美美与共的携手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每到周末，红碑村新修的民宿基本满员，农耕文化体验馆尚未正式营业，便已迎来三波研学团队。
7: 像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也会有客人打电话来问我，就是说荷花开了没有。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满房，就是像资阳周边成都或者是去宁这些地方嘛，来我们这边就是玩。
2: 村里最火的是山水画廊，村集体经济联手成都美术学院，形成创作、展览、销售、衍生闭环，作品收益作者70%，村集体15%，运营团队15%，破了艺术作品只展不销老问题。
8: 那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以美院啊，跟美院深度合作，然后举办我们的第二届大地艺术季。那么同时呢，发展我们的特色农业种子，再引进一些特色的产业啊，这样呢，打造我们自己的文旅品牌啊，打造我们的成渝地区啊近郊旅游目的地。
2: 一个育苗大棚，一个荷塘画廊，他们不是孤立。资阳三区县正各自在丘区地形上找解法。丘陵不像平原能摊大饼，就得顺着坡势做文章。在印江马蹄湾道下现代农业园区搭出从山脚到山顶的立体农业体系，一只虾一树果一龙哥的农业特色鲜明。在乐至中国桑都牌子下，省三星级现代蚕桑产业园已经成型，千余村民嵌进产业链。在安岳围绕柠檬探索共赢园、共富园、共享仓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9: 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增产量， 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构建，促进增收入，强化片区化建设宜居和煤乡村，促进增品质，强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促进增安全，探索川中丘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日前，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四川的42件汉画像砖、画像石拓片及汉代陶俑仿制品集中亮相，向德国民众生动呈现了2000年前巴蜀大地的农耕、景盐、市井与宴乐图景。展品中一件来自资阳市博物馆的汉代陶吹箫俑复制件颇受关注，这件老宝贝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啃甘蔗俑。
10: 据了解，这件汉代陶吹箫俑于2022年在资阳市马鞍山附近一处工地出土，是资阳首次发现的汉代陶吹箫俑。俑以泥质红陶手塑与模制结合成型，精准复刻出汉代巴蜀地区的乐舞审美与民俗风貌。资阳拿得出手的远不止啃甘蔗俑，趁着这波流量，宝台镇半山村出土的东汉池记俑、周子坝中学出土的提冠俑、东岳山出土的汉代陶斧耳俑、天台山附近出土的汉代陶马、莲花山后山出土的铜鞋等文物集体出道，红遍网络。资阳老辈子们的日常生活也通过这些文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1: 据了解，此次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由四川博物院与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资阳市博物馆、峨眉山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9家文博单位联袂参展。展览是欧洲巡展的第3站，将持续至2026年9月20号。希望通过这些展览让更多人爱上资阳文物，爱上资阳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近日，燕城江南半岛小区居民向资官帮忙栏目组反映，小区四号门存在视线盲区，机动车进出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1: 记者在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大门左右两侧违停车辆随处可见。当车辆驶出小区时，驾驶人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挡住，要减速停车，反复观察后才敢通行。不仅如此，记者驾车体验驶出小区时发现，大门右侧安装的凸面反光镜被树木遮挡，也无法清晰地观察到路况。四号门外是高岩路，门前路段是一段长下坡，尽管设置了减速震荡带，但车辆行驶速度还是较快，违停车辆也遮挡了下坡驾驶人的视线，难以提前观察到从小区驶出的车辆。
2: 这个地方一挡，那个地方根本看不到的，经常可以走出来是提心吊胆的，我还把跟这个正面车子两个一样高，
3: 就是个车辆停到这个地方是最当时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很小心，但是太危险了，稍微冒着点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本来这个路就长又宽，高速行驶，然后这里全部挡了，经常都是这个地方都是挡起来。
1: 针对车辆违停挡视线、凸面反光镜设置等问题，记者联系到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咨询。民警陈海东介绍，江南半岛小区入住人口密集，加之长虹广场作为市民休闲集中区域，片区规划的停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结合该路段停车难的客观现实，交管部门并未简单地采取一刀切、贴单处罚的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优先以劝导教育为主。
4: 以前这条路呢，为了一个惠民，所以进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停违停单。下一步我们就准备上班和下班的高峰时段，我们加强对门口车辆停放的管理，提醒居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习惯上要注意到左方来的车辆。
1: 经现场研判，门口凸面反光镜安装角度规范，但小区内的树木遮挡了镜面，干扰了驾驶人转弯观察视线。民警当场让小区门卫通知物业清理遮挡物，保障反光镜正常发挥作用。采访后第三天，记者再次来到江南半岛小区四号门，看到此前遮挡反光镜的枝叶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
0: 七月二十三号上午，气温已达36摄氏度。老君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又一次驶进了琉璃村五组，这已经是七月以来镇上第五次为这里的村民送水上门。村民许吉金看到熟悉的消防车，连忙迎上去帮忙。隔壁的许发海早早把水桶摆好，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灌满，他心里也踏实了。
5: 结果跟队长把我们政府亲自挂帅来，我们送了4次才得知。看这个站我可以管一个星期。
0: 村里有村民行动不便，消防指战员二话不说拎起水桶把清水直接倒满老人家的厨房水缸里，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送水的背后是提前的精准摸排。
6: 因为从这个6月底，然后我们这个老君镇党委政府就给我们开了这个抗旱应急的这个会，然后我们在6月底摸排了之后呢，从7月初开始我们就开始送最先就是这个五组，最先就是有7户人，到现在是13户人。发动的这个村民，他们在这个缺水的时候向队长申跟队长报，队长报了之后，我们是有专门的联络员，然后再跟这个消防站联系，然后就消防站就在第二天就派消防车来给我们送水。
0: 一车车清水送来的不光是解渴的救命水，更是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眼下高温还在持续，老君镇将积极发动多方力量，为村民寻找长远解决办法，同时还将继续紧盯各村各户的用水情况，动态摸排需求，随时准备调度送水力量，共度这个热辣辣的难关。
1: 近期资阳市持续遭受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44.8摄氏度。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中暑病例显著增多。面对滚滚热浪，应该如何科学防暑？一旦中暑，又该如何紧急处置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近日，资阳市中心医院成功抢救一名84岁重症热射病患者。入院时，患者已昏迷，体温超42摄氏度，并伴多脏器功能受损。 经紧急物理降温及多器官保护，该患者目前已转危为安。
7: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接收了很多中暑的患者，其中有好几例病情危重的热射病患者，好在就医及时，经过全力抢救后，目前几例热射病患者都已经好转。
0: 据了解，收治的中暑患者主要集中在居家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

0: 两个群体，那么身体出现哪些情况时就需要警惕中暑？
1: 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口渴、大量出汗、肢体麻木无力、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当出现皮肤滚烫、意识模糊甚至抽搐的时候，就要高度考虑热射病了。
0: 持续高温下又应该如何有效防范中暑情况发生呢？医生提醒，别等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饮用温水或淡盐水，室内也需注意降温，白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戴好遮阳帽、打遮阳伞，避免阳光直射。一旦察觉自己或身边人有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除了急性救治，部分医院则侧重治胃病的预防理念。针对夏季暑湿特点，资阳市中医医院特别推出一人一方定制茶饮服务，市民可先至中医文化体验馆，由医师辩证了解体质状况，再据此配置个性化的茶饮包，重点兼顾防暑与祛湿。同时，医护人员还特别提醒到，市民切勿盲目网购所谓的防暑茶，务必根据自身体质到正规医院或药房开具，做到对症下药。防暑无小事，炎炎夏日里多一分科学防范，便少一分中暑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关注身体信号，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风扇，出现不适尽早处置，切勿硬扛拖延，必要时及时就医。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

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傅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7+2是广播说唱团。
0: 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傅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就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哦，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谎言谎语，书归了本正，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那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这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1两星星，2两月，那个3两清风，4两云，5两炊烟，那个6

0: 福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它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它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啊，
0: 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
1: 啊。
0: 对。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啊
0: 啊，还有
1: 倒口。
0: 倒口就是学方言。
1: 对。啊，
0: 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
0: 口技。
1: 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父学的比较好啊、
0: 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0: 偏山西一些啊，
1: 对，山西味。
0: 那这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拉楞楞楞，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啊！
0: 好。
1: 这是他的贯口啊。
0: 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啊，当时驴头太子下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1: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哦，
0: 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齐齐哈尔？
1: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0: 56年。
1: 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0: 跑码头。
1: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0: 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1: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郎。

0: 闹岁儿。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0: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0: 对呀、啊。哦。我就想学。
1: 哦。
0: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0: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六几年才认识他的？
0: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0: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啊，黑龙江人呐、啊。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学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嗯？后来那个谁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啊？”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说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哦，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那个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拜，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雪地收吧。那行，完了，完了，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枝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枝儿啊。
1: 啊啊啊！
0: 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枝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
1: 嗯、
0: 啊，吃饭摆枝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1: 嗯嗯嗯。
0: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再加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0: 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0: 完了，叫我摆枝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嗯。所以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0: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薛刚反唐》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那咋办？
0: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
0: 岁吧，59、60

0: 十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0: 对，
1: 哦，
0: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0: 像幺八九幽村，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段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0: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2: 诸葛亮押宝。
0: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0: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0: 对呀，
1: 啊，
0: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0: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0: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了。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0: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0: 对，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0: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
1: 啊，
0: 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0: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83。
1: 83了？
0: 那我
1: 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0: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0: 那段子挺长，
1: 嗯，
0: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0: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0: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0: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了。
1: 哦，
0: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0: 对
1: 啊，很不错。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0: 对，
1: 也表演快板，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0: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0: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的当，大啷当的当啷的当，当的当啷个的个当，当来到的拉走。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当当啷当啷当啷当的个啷的当，当当当当啷的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安安安，当啷当啷的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哦，这个板他可以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的冬
1: 啊，
0: 吐了蹦
1: 啊啊，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是。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啷噔啷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都舍不得。噔啷噔噔，噔哩噔啷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东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是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 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点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亲家母，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落了塞，塞了粗落，塞细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玩的。哎，
1: 您别说啊，您这个济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是有模有样
0: 啊，有模有
1: 样，有模有样，刚赛了啊儿里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区域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1: 唐山的，
0: 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这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香，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啊，同袍姊妹是辣椒花儿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对，
1: 啊，真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人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国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嗯、
0: 哦、王立海
1: 嗯、
0: 哦、我们几个说的整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哦、
0: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雨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村中豆腐成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子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见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体育团团长。
1: 嗯，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当然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我
1: 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Oh, 啊，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
0: 嗯嗯，
1: 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哎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对对，
1: 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嘞，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
2: 对，
1: 好。

0: 唱诗，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了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醒醒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而且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童子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
1: 我就

0: 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刀口，对吧？
1: 对。
0: 啊，孩子鞋子啊。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1: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0: 嗯，
1: 超过百岁不算啥，
0: 嗯，
1: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0: 嗯，
1: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1: 哎，这么样，
0: 嗯，
1: 多一些。
0: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1: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0: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0: 那您是哪儿人？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0: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0: 啊，播音主持，在
2: 哈师大。
0: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
0: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2: 对。
0: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2: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我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0: 嗯。
2: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0: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1: 对，比较早一些了
0: 啊。
1: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0: 哦。
1: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2: 总顾问。
0: 啊，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就当顾问。
0: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1: 对。
0: 哦哦哦。
1: 我是顾问。
0: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2: 对，
0: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2: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0: 那安老师说啥了？
1: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0: 嗯嗯，
1: 啊，特别少。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0: 嗯，
1: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0: 那是哪一年？
2: 2003年2004年。
0: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了。
1: 有。
0: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2: 对。
1: 对。
0: 哦，那一直在坚持。
2: 对。
0: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0: 嗯，
2: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0: 嗯，
2: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2: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
0: 嗯，
2: 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0: 哪一年？
2: 是2018年。
0: 哦，
2: 嗯，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
0: 嗯，
2: 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0: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两年了、
2: 对，
0: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
2: 嗯、
0: 哦，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2: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
0: 哦、
2: 就1000多个学生、
0: 哦、
2: 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
0: 哦、
2: 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
0: 哦、
2: 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0: 嗯、
2: 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0: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哎，一些口才。
2: 对
0: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
2: 嗯、
0: 那你做这个也做了十来年了？
2: 二十多年了。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0: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2: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
0: 哦、
2: 嗯，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
0: 哦、
2: 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
0: 嗯 嗯
2: 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0: 嗯 嗯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2: 对，
0: 玉红小学、
2: 嗯、
0: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2: 嗯，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0: 是啊，
2: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
0: 哦，
2: 嗯，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0: 嗯，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了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
2: 嗯、
0: 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
2: 嗯、
0: 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2: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
0: 嗯，
2: 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0: 嗯、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2: 嗯，谢谢。
0: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

0: 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1: 行、
2: 嗯、太好了。
0: 我看这个鼓板的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1: 哎对，
0: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你看我教啊
0: 啊，
1: 懒不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叫懒不了？
0: 对啊，什么时候懒不了？
1: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0: 哦，免不了。
1: 谎言谎语。
0: 哦。
1: 啊、嗯，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这我说真事儿了。
0: 啊啊啊
1: 啊
0: 啊！
1: 懒不了，
0: 懒不了。
1: 动动对，真言真语，
0: 真言真语。
1: 书归了本正，
0: 书归了本正。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0: 压言，
1: 压言就是病吱声了。
0: 啊、哦、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
1: 你慢了慢的听。
0: 慢个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哦、
0: 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今天说唱一段，
0: 今天说唱一段。
1: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
0: 郑焕，
1: 郑焕江
0: 啊，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郑焕

0: 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的，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0: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哦。
0: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1: 哦。
0: 哎，
1: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0: 对。
1: 啊，
0: 嗯啊。像鹤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啊，
0: 啊，
1: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0: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嗯，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0: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
0: 啊，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西霞还镇校园，玉红少年去阴泉，北一文脉那个有灯星，红色喜烟代代传，江桥烽火那个名不去，鹤城英雄照心间，一枚一人那个培根麦，四正主会向未来，同心守护那个家乡美呀，强国有我和勇争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的一个片段，唱的。

0: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盏天罡棋、72盏地煞棋、108盏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蹭棋。再看薛刚阵前这杆大棋，斗大的薛字，不楞楞楞楞楞楞，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门来将要大战3杯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鸡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抢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句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说起山西洪洞，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洞县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洞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治，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洞，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洞县。提起洪洞，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和寺中出土的赵城金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广胜下寺旁，有一眼名叫霍泉的泉水，由它孕育出的灌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里自发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管理模式，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水利灌溉的典范。围绕霍泉产生的霍利水法至今被学者反复研究。2023年，山西霍泉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那么一眼泉水如何支撑起千年的农耕文明？当年洪洞、赵城两县又是如何分配这珍贵的水资源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洪洞霍泉一汪清泉孕育的水利文明。山西历来给人干旱缺水的印象，直到今天，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81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可就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洪洞却显得格外幸运。洪洞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吕梁山与霍山之间，汾河纵贯而过。更重要的是，这里除了有汾河，还有丰富的泉水资源。仅仅霍泉一处就有泉眼108处。据现代测算，霍泉平均流量一度接近4立方米每秒，可谓水源充沛。凭借着霍泉水的滋养，洪洞县东部甚至出现颇似江南的湿润景观，水稻、莲藕等水田作物在这里都能生长， 货权系统的灌溉干渠霍渠一般认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首先落成的是赵城北霍渠，公元800年南霍渠竣工，并由赵城向西南延伸至洪洞县境，标志着霍泉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河东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霍渠的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进入宋代，霍泉系统不断完善并臻于极盛。北宋庆历5年，北霍渠灌溉土地范围达到顶峰，覆盖24村592顷地。此后受气候变化、金末战争破坏，霍泉灌溉范围有所减少，但沿岸村庄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源源不断的水源为霍渠沿岸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因灌溉而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赵城南部灌区还盛产软稻，成为地方名产。据乾隆《赵城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软稻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城向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泉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2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磨。所谓水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霍渠水能稳定，流量大，水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磨业的发展是霍泉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泉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泉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洞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洞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霍渠最初是赵城水赵城用，南霍渠并未深入洪洞县境，但洪洞县近在咫尺，岂有不掩洪之理。据南霍渠渠册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洪洞县遭遇旱灾，县令出面请赵城分水，并获得成功。到了贞元16年，洪洞再次遇旱，再次在官府的斡旋下起水，并借机将分水确立为定制，把南霍渠延伸到了洪洞境内。但洪洞毕竟是下游，能分到多少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洪赵二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洪争水岁久，至二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争水结怨太深，洪洞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 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三七分水，即七成水流入北霍渠，三成水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蒸水双方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十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就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泉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成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三比七，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成人掌握主动权，洪洞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三七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洪洞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七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泉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洪洞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三分水，但赵成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二年，两县因分水时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泉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泉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泉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洪赵两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献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泉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由当年渠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渠册，是进出天眷二年的南霍渠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二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霍渠管理条例，可见霍渠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霍渠管理的核心是渠长制度，由赵成洪洞两县各推举一

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霍渠虽不如南霍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一年一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胜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渠长人选也很讲究，清代南霍渠策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渠，因为渠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渠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渠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渠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渠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渠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力，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策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霍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霍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策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霍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霍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霍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霍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6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名。水神庙是霍权信仰的中心。有学者研究，霍权水神明应王是霍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2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权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组2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九竹香火，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48两，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经费由渠长、沟头等。

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摊派给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获权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天赐的获泉水泽披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获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但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

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举行。鲜艳的党旗下，一位93岁的老人举拳宣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这位老人叫何以范，他也因此成了我们整个镇江市最年长的新党员。市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市委书记还专门做了批示。当时这件事不仅有很多传统媒体采访，网上也挺轰动的，我们镇江广播电视台也做过相关报道。在这次选题会上，领导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的话题，我又想到了已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何以范老人。他一心向党70多年，他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上集。
0: 2018年7月底，我去采访何老，陪同我的是桃园第一社区的袁书记。他说呀，要找到何老可不容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小李，
3: 哎，袁书记，
2: 那边那个小区活动室啊，就是他们搞沙龙的地方
3: 啊，单青壮木沙龙吧。
2: 嗯，我们这个小区啊，离退休干部不少啊，很多都喜欢国粹书画什么的。
3: 嗯，
2: 何老威望高，就动员大家一起啊成立了这个。啊，
0: 好像成立了很久了是吧？
2: 啊，2003年就成立了。
0: 啊，
2: 如今在我们镇江名气可不小嘞。
0: 哎，袁书记
2: 啊，
0: 这么热的天他们还搞活动啊？
2: 哈哈，这不建军节要到了吗？
0: 嗯，
2: 每年他们啊都要去部队慰问。说是慰问，其实就是跟战士们做联谊活动，大家都挺开心的。
0: 嗯，
2: 今年也不例外，何老他们热情可高了。
0: 哎，里面就是他们吧？
2: 嗯，你瞧瞧瞧瞧，说话就到了。小李，我们进去吧。
0: 好嘞。
4: 啊，看到了，看到了。
5: 哎，老何啊，
6: 哎哎，
5: 你和那个小学校长谈的怎么样了？
6: 是啊是啊，说说说说。
7: 成了。
6: 哎呦，成了
5: 成了。
6: 哎，他不是不太情愿吗？
5: 哎，对对啊。
7: 是的，起初他是不乐意啊。
6: 啊，
7: 一是担心我们这帮老家伙岁数太大，安全第一嘛。啊，
5: 也是。
7: 二呢，是孩子们又那么小，我们到小学校开展义务辅导会有什么效果吗？啊。
5: 人家说的也是，
6: 哎，
5: 那你是怎么说透人家的？
6: 就是，
7: 我就跟他们讲啊，孩子是什么
5: 啊？
7: 是祖国的未来哦。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中国字嘛，练好了字也是对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哦。我们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哦。
5: 哎哎哎，没了没了啊！
7: 没了。
5: 哎，那后来呢？
6: 就是
5: 后来那来是怎么？
7: 后来当然是同意了呀。
5: 太好了。
7: 我跟他讲，已经有不少家长还给我们送了锦旗了。
5: 哎，对对对，
6: 是是是，
7: 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字啊是越来越好了。
5: 哦，
7: 我还跟他讲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年纪，身体我们是一定要保养好的，也可以为传承中华文化多做些事情嘛。
5: 哎呀，讲得好啊。哎呀，看见了吧。哎，我就说嘛，我们这个沙龙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
7: 讲大话吗？
5: 哎，还是我
8: 的
5: 吗？哎呀，好吧。
8: 你好啊，何老。
7: 呦呦呦，袁书记来了。
2: 何老，
7: 哎，
2: 这位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小李。
7: 哦哦，
2: 他今天专程来采访你。
7: 哎呦，欢迎
9: 何老。你好。
7: 哎呦，你好。哎呦，小李啊，
9: 哎，
7: 昨天书记就跟我讲了，你看正好赶上我们今天要商量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事情，我就先过来了。
3: 这样好，这样好，这也是我要采访的内容。
5: 哎，小李记者啊，袁书记啊，哎呀，我们上午颠三倒四的商量，今年采取个什么新颖的形式，可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个结果出来呀、啊哎！
9: 这结果半截被你扯开话题了。
5: 我哪有啊？哎、
7: 不，这都是我们要商量的。对了，袁书记啊，正好你也来了，给我们出出主意吧。哎，
5: 好了，对，
8: 您呐就不要难为我们啦。啊，要我说啊，这个主意必须您来拿。
7: 这是为什么呀？
8: 刚才我都听见了。不是有人夸您吗？我们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呀！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5: 是，
8: 是。
5: 袁书记说话
0: 第一次见面，何老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而且乐观豁达。我对他的随后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何老的家很简朴。但是干净整洁，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一方斗室可以写字作画足矣。
7: 来，小李啊，喝杯水吧。哎，
0: 谢谢。哎，何老，
7: 哎，
0: 您爱人徐奶奶呢？
7: 我这个老伴儿啊，跟我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外面去转去了。
0: 哎呀，一点也看不出您二老都是95、96的人了。
7: 我们两个呀，是越活越年轻喽。
0: 哎，何老，我听袁书记讲，您在2014年向组织提出入党。也是源于你们丹青壮木沙龙的一次拥军活动啊。
7: 是的，也是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搞的活动啊。
0: 那具体呢？
7: 是这样的，当时部队啊给我们安排。

0: 开了一次国防建设成就的讲座。
1: 嗯，
0: 听完之后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啊，也很自豪。我呢，当场就为子弟兵画了一幅雄鹰图。呀，画着画着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1: 是入党？
0: 是的。
1: 哎呀，这次来之前呀，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得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0: 哦，什么困惑？
1: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0: 啊，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1: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
2: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3: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2: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3: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2: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3: 抗日救国，抵制日化！
4: 二哥，二哥，二哥。
5: 裴德啊，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啊？
4: 我找你有点事。
5: 什么事？
4: 那个哥，
5: 有事你说嘛。
4: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5: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4: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5: 这是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4: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每天捐1-2个铜板。
5: 嗯，那我身上也就只有这10个铜板了，你都拿去吧。
4: 那你的哥？
5: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4: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5: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4: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5: 哦，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抬抬担架，换换药什么的。
4: 你要去哪里啊？
5: 听说是桂林。
4: 哥，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5: 你才多大呀？14岁。好好在家待着，把书读好了。
4: 嗯。
5: 哎，我钱也给你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4: 哥，我想在这儿陪陪你。
5: 陪我干什么？
4: 哥，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条河里练游泳啊？
5: 当然了，一个男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报效国家？
4: 我也要练，跟哥一起练。
5: 你呀，想跟我练也没几天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4: 好啊，我听哥的。
5: 嗯。把衣服脱下来，就放这儿。
4: 啊。
5: 裴德。
4: 啊，哥，
5: 中学毕业了，想做什么呀？
4: 跟哥一样考师范。
5: 啊，将来教书吗？
4: 是啊，全跟哥一样。
0: 我的二哥叫何培本，我呢，原名叫何培德，后来到南京当了教师才改的名字。用现在的话讲，二哥就是我的偶像。喂。他身体强壮，17岁的时候就和海军学校的朋友从甘露寺游到了瓜州，大伙儿都叫他小铁牛。二哥离开镇江，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他在桂林办公。

里的条件很艰苦，其他的就再没说什么了。一年后啊，又收到了桂林的来信，说是二哥病逝的消息。信是二哥的一个姓丁的同事写的，他告诉我们，二哥在桂林穷困潦倒，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二哥最后竟然落得个无钱医病的结局。

0: 小何，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丁大姐，不用为我伤心，比起前线已经好多了，至少我还可以躺在病床上。
0: 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可以治的，
1: 可是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哪里有啊？
0: 小何，把这个给你吧，你可以换钱治病。
1: 这个绝对不行，丁大姐，这是你的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0: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0: 小何，
1: 林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念想，将来日本人一定会被赶走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
0: 小何，
1: 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到这里，选择一条最艰难的生活之路。丁大姐，我不后悔，如果有机会你要告诉我弟弟，二哥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了，希望他代替我完成。
0: 好，
2: 裴德，你哥哥在临终的时候特意让我转达他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即使不能弃笔从戎，也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绝不能自甘堕落。裴德，我知道你哥哥是个孝顺的人，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也这么优秀，最终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拖累他人，他曾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却不愿伸手向别人要一个同伴。
1: 佩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二哥到桂林，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师范一起过去的，在镇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庄老师是共产党，二哥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共产党。直到1944年我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竟然真的跟共产党有了关联。
4: 一帆，我们一起走吧。
5: 是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去哪里啊？
5: 去杭州。
4: 程涛，为什么要去杭州啊？
5: 哎，夏姐，你跟一帆讲。一帆，杭州那边有联系人，可以帮我们找到新四军。
4: 新四军？夏姐，你和张涛要去敌后方？
5: 对，我们要去参加抗战，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嗯，一帆， 如今底下流传一句话，此路走不得就去找朱德，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我俩早就想离开这个伪政府去找新四军了。
4: 好啊，我也早想去啊。哎呀，可惜我现在还走不了啊。
5: 是因为学校职工和学生罢课的事吧？
4: 是啊，老师们推举我做代表去跟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结果校方呢却只想收买我一个人，让我不要管这事儿，许诺给我涨工资。
5: 你拒绝了？
4: 我当然拒绝了。校方又威胁我说，这种罢课行为啊，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我也知道，这件事之后，我的处境会很艰难。我也想离开这里，可是现在还不行，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5: 那只好，我们两个先走吧。一帆，那我们先到杭州等你。
4: 我一定去。
0: 何老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外表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来掩藏在他内心的激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6: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0: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6: 哎，
0: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6: 没有
0: 啊。
6: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0: 为什么呀？
6: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0: 哎呦，是这样啊。
6: 哎，小丽啊，
0: 嗯，
6: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0: 啊？是啊，
6: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0: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6: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0: 您是怎么加入的？
6: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7: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8: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7: 为什么？
8: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7: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9: 停，停一下。
7: 哎，
9: 小段。
7: 哎，
9: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7: 哦，
9: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7: 哎，好的，导演。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芳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芳芳，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新闻晚高峰的，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那种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但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10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一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1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 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3: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儿，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2: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3: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2: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5: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

0: 那种水滴了，非常潮湿，你别说它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它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2: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2: 观众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0: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五点画到十点，下午四点画到天黑。
2: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2: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2: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都蛐蛐那种，在砖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
2: 嗯，
3: 什么感觉？
2: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2: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2: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3: 嗯，
2: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2: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干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5: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7: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5: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8: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5: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

0: 好，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解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解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之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可以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6: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7: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6: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7: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8: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

0: 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2: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4: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威、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7: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 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7: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0: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离粤入湘，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0: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4: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3: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

0: 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1: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0: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1: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0: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1: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1: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0: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1: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0: 近2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 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0: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

0: 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1: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0: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2: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1: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5: 你好，周报。
4: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5: 好的，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八个小时的这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嘛，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的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

0: 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反正等就是物停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物停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物停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三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宁，请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3: 好，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呢到今天，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于25毫米。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呢，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漳平市的这个灵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到今天的，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两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主持人，
2: 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解除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万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线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马宁。
1: 另外说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7下8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 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

0: 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涵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涵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涧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1: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0: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荣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1: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暴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0: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荣建议，
1: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4: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

0: 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0: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2: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0: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3: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0: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4: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5: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0: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正在这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

0: 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1: 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计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

0: 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2: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2: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3: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2: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4: 我们看中的这个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2: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

0: 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2: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4: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3: 是，
4: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 那我们知道潮现在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荠、白骨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3: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4: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3: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这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4: 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荠、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掌、桐花树为代表，它们不拒绝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掌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3: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4: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 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
3: 嗯，
4: 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跟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3: 是。
4: 那生物地貌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3: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
3: 嗯，
4: 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的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
3: 嗯，
4: 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3: 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4: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3: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4: 嗯，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3: 嗯，
4: 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
3: 嗯，
4: 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3: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4: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3: 嗯，
4: 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赤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
3: 嗯，
4: 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
3: 嗯，
4: 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
3: 嗯，
4: 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3: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4: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鱼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3: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4: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
3: 嗯，
4: 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的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 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
3: 嗯
4: 嗯，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

0: 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
1: 嗯，
0: 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地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

0: 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1: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演红树林的冠层高度、UV 密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几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声，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频率。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0: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1: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林养鱼、鱼养林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0: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1: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踩踏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我呼吁大家

0: 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屋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3: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浴屋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浴屋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浴屋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0: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

0: 张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1: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0: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1: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诶，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0: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宁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新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 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

0: 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乐器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个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妮妮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嗯，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 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

0: 感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包厢中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0: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嗯，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些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

0: 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1: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0: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1: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0: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爆香猪，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3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溢价。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灵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景。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 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会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3: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

0: 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30%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30%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宁宁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劳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
2: 我想其实刚刚宁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不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 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下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个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租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 30% 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又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0: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1: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0: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老老实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2: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爆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是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 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7月27号节目见。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7月27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7月27号，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月27号，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7月27号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立
3: 业
2: 不怠，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彪旗，
2: 飞豹旗，飞彪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
1: 对，
0: 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啊，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郑老师。
1: 对
0: 啊，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七家二市广播说唱团。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化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父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哦，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谎言谎语，书归了本正，问作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这个什么杨百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1两星星，2两月，那个3两清风，4两雨，5两炊烟，那个6两气，7两火苗子，8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脚蛤蟆灵，我这1样要1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对。
0: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
0: 啊，还有
2: 倒口
0: 就是学方言。
1: 对。
0: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
0: 嗯，
1: 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父学的比较好
0: 啊。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0: 偏山西一些啊，
1: 对，山西味儿。
0: 那这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三十六掌天罡旗、七十二掌地煞旗、是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扑棱棱棱棱，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啊！
0: 好。
1: 这是他的贯口
0: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下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抱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的蹦，哎，他都拧成绳。
3: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1: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呼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哦，
0: 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1: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0: 56年。
1: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0: 跑码头。
1: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0: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1: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儿，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 我是63年。

0: 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0: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0: 对呀、啊。哦。我就想学。哦。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哦哦哦，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0: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0: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哦啊，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啊，黑龙江人呐、啊。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学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那个谁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啊？”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抠对着，叫对抠。我说啊、哦，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二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拜，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雪地收吧。那行，完了，完了，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啊啊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啊、嗯，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嗯，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0: 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就这么的。哦。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啊、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嗯。所以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啊，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薛刚反弹的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哦，
1: 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啊、哦，
1: 那咋办？
0: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这啥、啊。
1: 他退休得60岁
0: 吧，59、60岁是退休了。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0: 对，
1: 哦，
0: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0: 像幺八九幽村，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

0: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0: 对，
1: 哦，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0: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0: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83。
1: 83了？
0: 那
1: 我，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0: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0: 那段子挺长，
1: 嗯，
0: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0: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0: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0: 而且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
1: 哦，
0: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曲艺，
0: 对
1: 啊，很不错。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0: 对，
1: 也表演快板，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0: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0: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哦，这个板他可以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
0: 啊，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
0: 嗯，
1: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是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

0: 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青青木，你把我这错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到了塞，塞了粗落，塞细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儿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玩儿的。
2: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2: 是有模有样啊，
0: 有模有
2: 样，有模有样，刚赛了啊，二里二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区域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2: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2: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2: 啊，
0: 再就河北，
2: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2: 唐山的，
0: 哎，唐山老听的，
2: 嗯，
0: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三香啊啊啊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啊，切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啊啊。
2: 十三香小调，
0: 对，
2: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2: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2: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2: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啊，同袍姊妹是辣椒茴香，
0: 对，
2: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2: 是吧？
0: 里边藏，
2: 嗯，
0: 对，
2: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2: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开人
2: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2: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2: 嗯，
0: 等有一年呢，袁国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2: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2: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2: 啊，东北大鼓，
0: 对，
2: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2: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2: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2: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2: 啊、
0: 哦、王立海
2: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整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哦、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2: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2: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2: 啊，相声。
0: 相声。
2: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2: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伙村门豆腐城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子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哦，
2: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见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站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2: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2: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2: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2: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0: 是吧？
1: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0: 说
1: 评书演员
0: 啊啊啊，
1: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0: 啊。
1: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0: 啊。
1: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0: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1: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从他是从营口，
0: 对，
1: 他是营口市的体育团团长
0: 啊。
1: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0: 嗯，
1: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嗯，
1: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0: 嗯，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1: 对
0: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对，
0: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当然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1: 对，
0: 是吧？
1: 他那时候
0: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1: 对，
0: 哦，那就是70年代《
1: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0: 对，很难，
1: 哎，很难说。
0: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对，
0: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1: 哦
0: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1: Oh, 啊，
0: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
1: 嗯嗯，
0: 啊，就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1: 啊，单田芳，
0: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
1: 嗯，
0: 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1: 啊，
0: 啊，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1: 哎呦，
0: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1: 融合里的
0: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
1: 答，对对，
0: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1: 好嘞，
0: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1: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0: 啊，可以吗？
2: 可以
1: 行
0: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1: 叫学说普通话吧。
0: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对，
0: 啊，
2: 对，
0: 好。

0: 唱的是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而且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童子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
1: 我

0: 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1: 对。
0: 啊，孩子鞋子啊。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1: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鹤城老人笑哈哈》，
0: 嗯，
1: 超过百岁不算啥，
0: 嗯，
1: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0: 嗯，
1: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1: 哎，这么样，嗯，多一些。
0: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1: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0: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0: 那您是哪儿人啊？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0: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0: 啊，播音主持。
2: 对。
0: 在
2: 哈师大。
0: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
0: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2: 对。
0: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2: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0: 嗯。
2: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0: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1: 对，比较早一些了。
0: 啊。
1: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0: 哦。
1: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2: 总顾问。
0: 啊，
1: 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就当顾问。
0: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1: 对。
0: 哦哦哦。
1: 我是顾问。
0: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2: 对。
0: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2: 对。嗯，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嗯，我想拜您为师。
0: 那安老师说啥了？
1: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0: 嗯嗯。
1: 啊，特别少。他说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0: 嗯，
1: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0: 那是哪一年？
2: 2003年2004年。
0: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了。
1: 有。
2: 嗯。
0: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2: 对。
1: 对。
0: 哦，那一直在坚持。
2: 对。
0: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0: 嗯。
2: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0: 嗯。
2: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2: 嗯，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

0: 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1: 哪一年？
0: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1: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0: 对，
1: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0: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1: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0: 对
1: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0: 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1: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0: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2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1: 行，
2: 嗯，太好了。
0: 我看这个鼓板的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1: 哎，对，
0: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你看我教啊。
0: 啊，
1: 懒不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叫懒不了？
0: 对啊，什么时候懒不了？
1: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0: 哦，免不了。
1: 谎言谎语。
0: 哦。
1: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这我说真事儿了。
0: 啊啊啊
1: 啊
0: 啊！
1: 懒不了，
0: 懒不了。
1: 动动，对，真言真语，
0: 真言真语。
1: 书归了本正，
0: 书归了本正。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0: 压言，
1: 压言就是病逝声了。
0: 哦，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
1: 你慢了慢的听。
0: 慢个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今天说唱一段，
0: 今天说唱一段。
1: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我写的。
0: 郑焕，
1: 郑焕江
0: 啊，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龙墩，哎，做龙墩，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0: 就是基本都是这个调。
1: 哦，
0: 翻来覆去就这调。
1: 哦，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0: 对
1: 啊，
0: 像鹤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0: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0: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
0: 啊，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七侠开镇校园，玉红少年是英权，被一文脉那个优等性，红色喜烟代代传，枪枪烽火那个名不虚，鹤城英雄照心间，一枚玉人那个培根麦，四正主会向未来，同心守护那个家乡美呀。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这个片段，唱的。

那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粗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斩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

上旗，再看薛刚阵前这杆大旗，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杯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鸡还用宰牛刀吗？而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啊！”哎呀，你抢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局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奎爷，我可不杀无名之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集。
4: 腊月15，离除夕也就10来天。大约9点35分，魏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工部局允许车主在浙江路这一段停放车辆，平时这里总是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魏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刚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的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魏达夫觉得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话说回来，巡捕们心血来潮，突然跑到街上，起劲儿地驱赶闲杂人等，在租界里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想，这段时间自己可能太紧张了。戏院门口贴着电影海报，今天开映《海外捐魂》，主演是金燕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3个主要角色，到最后3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3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
0: 上午9点40分，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跑冰场、担子房都空荡荡，书场也没有开门，只有路

0: 天茶室坐着一两个客人。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马路对面的大楼底下两层是菜场，主妇和佣人挤在入口处，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大楼上面两层的窗子都关着，窗户是上悬式样，从底下才能推开。
1: 你早上见了什么人呢？
0: 林问在他身后问。按他们事先的约定，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林问家，然后一起来菜场。可是他没有来，却让自己书画铺的伙计送来一封信，约他到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碰头。林问曾经跟易君年来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进门上了电梯。
2: 南市警察署的一个司机，运用人员。
1: 那么急着见，出什么问题了？
0: 易君年背朝他摇摇头，仍旧俯视着下面的马路，想了想，忽然说：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0: 易君年是林问的上级，按理说他不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林问，但他在这个小组里工作的时间最久，人也很能干，一直做内交通，易君年几乎什么都不瞒他。
1: 要不要通知老方呀？
0: 林问顿时焦急了起来。
2: 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而且也来不及通知了。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走廊两侧的房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堆着的折叠椅上满是灰尘。秦传安径直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双扇门，门内是个宽敞的大厅，放着几排折叠椅，大厅前面赫然是一整个管弦乐队。他找了把紧靠立柱的椅子坐下，他以前常来看乐队排练，他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他喜欢听乐队重复排练某些段落，甚至某个乐句。听了一会儿，他就看看手表，看到第七趟已是9:50了。秦川安离开排练厅，没有按着原路回去乘电梯，而是从走廊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开会的地方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同春坊弄堂到底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墙背后是工部局立格制工学，校门却是开在街区的另一面。每次去上班，田飞都会走这条路。他在格致工学从小学到高中前后上了9年学。这家英式工学只招收男生，今天要放寒假，学校门口不时出来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冷穿着棉袍，但个个都规规矩矩，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戴着圆顶软泥鸭舌帽，帽子上绣着黄色校徽。田飞沿着围墙在学校大门和边门间来回踱步，路上的行人大都背着手在路口簇拥而过，从后面望去只看见一大片圆顶毡帽和毛绒棉帽，他们很快被淹没在过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图书馆工作，是他发现了书库后面那个房间，一个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密室，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副本太多而被淘汰。

0: 那几个隔间连图书馆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只有田飞偶尔跑到那里，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拯救出几本。一个多月前，他把一堆因为书架上放不下不得不落在角落里的书搬开，才发现那里有一扇门，门锁锈得不成样子。撬锁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个满是灰尘散发着一股霉味儿的好地方。实际上田飞本该早到几分钟，因为要先去开门。他摸摸口袋，钥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花心思去找房门钥匙，直接拆掉旧锁换了一把新的。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
1: 易君年看着林问走进下楼的电梯，他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老方告诉过他，会议十分机密，来开会的人都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进入行动小组后必须完全脱离之前的工作。易君年原地站了一会儿，菜场入口周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他又把视线转向另一边。老魏站在上阶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易君年顺着魏达夫的视线找过去，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林问。显然魏达夫认出了林问，看来他的记性的确好，他们两个人确实见过面。有一回事情紧急，易君年不得不让林问跑去那家茶馆，通知魏达夫更换接头地点。魏达夫从浙江大戏院旁边的烟纸店买了香烟，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可他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她是为了什么事情。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癯，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瞿秋白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以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博古，可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 仍是无动于衷。从不

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渠匪秋白、吉再敏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明。赠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青青豪气见离情。”1935年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21日在江西大余

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庾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他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德行何以重要？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啊，德行向来是核心的标志。即便日常吐槽啊，一句什么德行啊，也足见德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德行早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价，成为了衡量人格、维系关系、安定社会的重要准则。古往今来，人们追逐名利与成就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但荀子提醒我们，如果只看重才能和功业，忽略了品德修养，人生的根基啊，终究会摇摇欲坠。德行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维系家庭关系、支撑国家富强的核心基石。它的重要性啊，贯穿于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在《复国篇》中有这样三句话，深刻阐释了德行在修身、齐家、治国中的重要价值，堪称为流传千古的处世与理政的指南。第一句话，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有德者可支配有利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荀子真正想表达的是，君子行事以道德理性为指引，而小人做事呢，往往靠蛮力欲望所驱动，而蛮力与能力终究要受到德行的约束和引导。简单说就是，德是统帅，力是工具，唯有以德为先，才能够让能力发挥正向的价值，反之呢，就容易沦为祸乱的根源。第二句话就是，百姓之利待之而后恭，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事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说的是百姓的力量啊，需要靠德行的引导才能够发挥效用，百姓群居要靠德行的教化才能够和睦相处，财富需要靠德行作为根基才能够积聚，百姓的地位需要靠德行的维系啊，才能够稳固，就连人们的生活安宁与寿命的保障也离不开德行的教化的滋养。第三句话是，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这句话点明了，没有道德教化，父子难有慈孝的亲爱，兄弟难有恭顺的和睦，夫妻难有相敬的欢洽，年幼者靠德行引导成长，年老者凭德行教化安享晚年。德行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德行对个人的意义啊，在于它是能力的方向盘，就像一把小刀啊，本来是没有对错善恶之分的， 有德者用它劳作助人，无德者呢用它作恶害人。一个人即便天赋出众，学识渊博，如果缺乏德行作为根基，就如同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力越强啊，反而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越大的祸患。而以德行为准则行事呢，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才是荀子眼中真正的君子之风。东汉玄虞太守杨旭便是以德守节的千古典范。杨旭在出任南阳太守时啊，当地官吏啊风气奢靡，常有送礼行贿之举。有一天，府臣为了讨好他，送来一条新鲜肥鱼啊。杨旭深知其来意，却没有当场强硬的回绝，而是将鱼悬挂在府衙前庭风干，以此作为警示。几天以后，这个府臣啊再次提着鱼前来，杨旭便指着墙上已经风干的鱼说道，你之前送来的鱼还没有吃，还在那里挂着，如果再行此举，休怪我按律处置。这件事传开以后呢，南阳官场的行贿之风啊大为收敛，百姓啊无不称颂其清廉。杨旭用悬于聚会的行动啊践行了君子以德的准则，更让德行成为了约束欲望、净化风气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家庭层面，德行是凝聚亲情的粘合剂。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性中的逐利本能啊容易在诱惑面前暴露无遗，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可能因为利益啊而做到反目成仇。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人懂得道德，守原则，有底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这些家庭和谐的景象无一不是德行教化的结果。家庭有了德行根基，才能够超越利益的纠葛，追求更长久的团结和内在修养的提升。正所谓啊，有德则家庭和，家和则万事兴。我们再看看在治国层面啊，德行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保障。齐桓公以德容人，放下恩怨，重用了管仲，管仲则以尊王攘夷的德行辅佐他，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业。而我们反观隋炀帝，他虽然才华出众，却失德，滥用民力，修运河，争高沟利，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落得个国王身死的结局。圣明君主以德治国，百姓受教化后便能明事理，守秩序，进而实现地位稳固，财富积聚，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正是诚信为本的德行坚守。在创业初期，客户拖欠货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绝不降低产品的质量。他说呢，钱能再赚，人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总的来说呢，德行是贯穿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灵魂和根基，它能健全个人人格，让人生之路啊行稳致远。它能够凝聚家庭的力量，让亲情温暖绵长。它能够巩固国家的根基，让社会安定繁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德行的价值啊始终不会改变。坚守德行，便是守住了人生与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红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5: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三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4: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5: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 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啊。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儿，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4: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的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4: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5: 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5: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0: 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啊、加了一些锌呐、啊、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嗯。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3: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2: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13: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12: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13: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14: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冲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12: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冲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15: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的也有劲儿。
1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16: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某型装备、某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12: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

0: 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1: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0: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2: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6.7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0: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 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5: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潜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奥：
6: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交盘环境和水温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7: 目标丢失，
5: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呐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2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7: 目标恢复前冲。
5: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利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8: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5: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9: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10: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11: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10: 起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

0: 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勤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1: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0: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3: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3: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2: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5集《司小胜》

0: 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1: 我二哥啊，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然后说第二破壁是放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破壁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0: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1: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火箭的军用导弹武器是吧，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啊，以法定监控。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博士期间要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0: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再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1: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去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躺下了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都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0: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1: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力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建议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0: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1: 做研究来说，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0: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重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是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培养的人对部队的岗位。

0: 为啥？它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宣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坏车牌不坏车，强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那种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是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1: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0: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1: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期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

0: 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 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
4: 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3: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 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

0: 我们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6: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十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0: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1: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0: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 以上。

0: 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6: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陇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陇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陇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陇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6: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7: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仍维持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杨平。
5: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6: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分批次解除全市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8: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一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五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6: 好的，张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6: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5: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惠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 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

0: 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四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3: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4: 下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3: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5: 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2: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1: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值长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

0: 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
0: 上。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不遇感触很深。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不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不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老的一个制板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十年来甚至是近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

0: 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 1.64 亿千瓦，同比增长 4.7%。 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4: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5: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4: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省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5: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度假期间，
0: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6: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0: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7: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 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0: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0: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3: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8: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0: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 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千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8: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3.03 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840.47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9: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0: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9: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了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3: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

0: 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1: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冰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3: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就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2: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4: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退房制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2: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5: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2: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6: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2: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 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7: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2: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8: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它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2: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9: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2: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0: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哥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2: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13: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14: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12: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 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七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

0: 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1: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0: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2: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3: 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7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4: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0: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2: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0: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戈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今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体育方面，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川中秋区农业大市，却还不是农业强市。资阳如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四增目标，在小城市大农村的底子上，趟出一条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一起来看。
2: 六月下旬，资阳临空经济区临江镇先锋村80余亩白色大棚在丘陵间铺开。许志勇与村里的合作种植户一同走进苗床区，查看新一批茄子种苗的长势。
3: 这批次苗子感觉好得多。
4: 对啊，今年子我们用了它的叶绿素，然后会让我们的苗子提高得很高。然后今年子你看嘛，我们的苗子基本上是成品率基本上能提高，跟去年子提高20%。
2: 去年许志勇尝试用蛋白叶进行海椒育苗实验，成效初显。今年他毫不犹豫将技术推广至茄子、莲白、番茄等更多品种，实现园区全覆盖。这位34岁的90后新农人是土生土长先锋村人。2015年返乡跟父母种菜，传统育苗方法产量和品质提升受限，他开始钻研新技术。如今园区内设有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数据，全自动喷管机等智能设备同步投用，让种植管理变得更加轻松高效。育苗加技术指导加售后全链条一搭，客户从重庆、遂宁、简阳、成都、乐山等地一路铺开。先锋村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把他的技术和客户一起装进村集体。2025年园区收入突破120万元。
3: 我们主要就是想发展那个庭园经济，因为我们之前是针对的那种大户，现在我们就想针对那种小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番茄、辣椒、茄子。